0: 关注大众健康，服务百姓生活。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要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关于儿童髋关节滑膜炎的防治知识。如果你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33-5001、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今天我们的节目呢，也在网络平台上同步直播，您可以拿出手机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和我们的专家进行互动。今天非常荣幸为大家邀请到的权威专家是菏泽黄河骨科医院小儿骨科主任杨成杨主任。你好杨主任。
1: 哎，你好，
0: 欢迎您做客我们的节目。接下来大家一起来认识一下杨主任。
2: 杨成，菏泽黄河骨科医院小儿骨科主任、主治医师，参与临床骨科工作13年，专业方向小儿骨科创伤、矫形以及儿童相关疑难疾病诊治，曾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小儿骨科进修学习。在医院临床工作中主要负责儿童创伤微创治疗、畸形矫正及疾病诊治。
0: 欢迎回来，您现在正在收看的是菏泽耳套为您直播的健康直播间。今天我们和大家聊的话题啊，是关于儿童髋关节滑膜炎的相关知识。如果您有这方面的问题或者是疑惑，都可以拨打我们的热线电话533-5001、533-6001，参与到我们的节目互动中来。那接下来啊，就进入我们今天的主题。在生活中啊，很多家长都有过这样的经历，一个活蹦乱跳的孩子可能在经历过一次感冒或者是轻微的摔跤之后，哎，这个膝盖或者是大腿就感觉特别的疼痛。那很多家长就觉得，哎，是不是磕碰到了？有些家长可能觉得是不是生长痛呢？那其中有一种疾病有可能就被我们忽视掉了，因为它有可能是导致这次疼痛的罪魁祸首，那就是儿童髋关节滑膜炎。可能很多家长对这个疾病并不是特别的了解，感觉对这个名字特别的陌生。那接下来啊，我们请咱们的嘉宾给我们介绍一下，到底什么是儿童髋关节滑膜炎呢？
1: 它儿童髋关节滑膜炎呢，就是说我们医学术语叫移过性滑膜炎。然后这种滑膜炎呢，就是说为什么叫移过性滑膜炎，就是说它是一个暂时性起病，起病比较急。然后我们医学术语叫毒性滑膜炎，它这种疾病呢是一种比较，咱们说是良性的，然后是自限性的炎症性疾病。它这个特征是啥呀？就是说髋关节滑膜在这个遭受这种炎症刺激以后出现水肿，然后增厚刺激髋关节，导致这种髋部疼痛。然后家长来看病就说什么呢？就是说孩子他走路不行，就开始一瘸一拐了。然后通常就是因为这个原因带着孩子来医院看病。他这个病呢，就是一般来说呢，病的时间比较短，然后大多数可以自行缓解。
0: 嗯，是可以自行缓解的。嗯，所以叫移过性的。那哪个年龄段的孩子是比较容易发生这种疾病的呢？
1: 这些孩子的发病的高峰年龄大概是在3到8岁之间。然后有一些研究表示呢，这个普通人群中啊，发病是0.2%，但是儿童在成长那个过程中，大概至少有一例呢出现这种髋关节滑膜炎，它大概是3%，就是大于成年人。然后呢，这种疾病呢，就是说男性患儿和女性患儿的比例大概是2:1。我认为呢，应该是儿童男性，因为活泼好动，比那种女性的患儿，活动量大，然后出现这种几率要高。他这个爆发在这个学龄前后的儿童，平均发病年龄就是大概到5到6岁。大多数是单侧的这个髋关节这个受累，只有1%到4%的患儿呢会出现双侧的这个髋关节滑膜炎。髋关节滑膜炎呢，总体的预后是比较好的，但是有一定的复发的倾向。大概有4%到17%的这个患儿呢可能会出现复发，而且呢多数复发发生在初次发作的6个月内。
0: 嗯，所以说他这个高发的年龄是在3到8岁，也就是学龄前后。嗯，而且男生由于这个比较活泼一点，他这个发病率是比女生
1: 要高
0: 一些的。
1: 要高。
0: 嗯，而且您说到的

0: 它这个单侧的髋关节受累比较多，也就是很多孩子会造成一瘸一拐的情况，因为它有一侧会比较疼痛一些。
1: 是的。
0: 嗯，那到底是什么样的原因导致孩子出现这种疾病了呢？
1: 嗯，这个儿童髋关节滑膜炎呢，它这个确切的病因就是不知道。因为这个对没有什么循证医学的证据可以证明这种疾病有确切的病因，但是我们目前认为呢，它是一种毒性的或是免疫介导的反应性疾病。我可能说这个东西会比较拗口，但是就是说的直白一点呢，就是说这种疾病出现之前呢，大多数的儿童会出现这种上呼吸道感染病史，就是咱通常说的感冒。然后呢，还有一些常见的原因呢，比如说还有轻微的外伤史。你比如说家长说我孩子呢就是出去玩了，不小心那个腿绊了一跤，抻了一跤。然后再一个是那种比较活泼的孩子，这个剧烈活动了，比如说跑跳了，或者是咱带孩子去游乐场玩了，就是玩那个蹦床了，然后玩的时候并不疼，然后完事以后休息以后开始出现疼痛了。它这个机制是因为什么呢？就是说，就是髋关节里边的滑膜呢受到这种移过性的炎症性的攻击呢，滑膜层出现充血肥厚，并产生髋关节的积液引起的髋关节疼痛，还有活动受限。它这个疾病呢，就是通常在24到48小时的时候达到高峰，然后随后逐步缓解，大概呢就是这个症状呢会持续1到2个星期，然后就可以就大体就完全消退了。
0: 嗯，所以有很多孩子他是在发生过一次感冒这个上呼吸道的感染之后，或者是在轻微的这个摔跤之后，剧烈的蹦跳之后，当时可能并没有觉得很疼痛，
1: 对，
0: 然后突然有一天就说这个腿疼，然后可能疼的都走不动路了，感觉非常严重的样子。啊，这个时候家长可能会怀疑，哎，我这个是不是当时摔到啦，啊，或者是其他的一些原因，可能很多家长不知道这个髋关节滑膜炎的存在。
1: 对，
0: 嗯，这个时候可以去医院里做一下相应的检查。那除了我刚才说的这些症状，还有哪些具体的表现呢？
1: 他那个就是咱说这个具体的表现，就是说我们常说的他的临床的表现。这个儿童呢出现这种髋关节滑膜炎呢，多数是以他那个髋部疼痛或者是那个跛行为首发症状。这个跛行呢就是怎么呢，就是说这个小孩出现一瘸一拐的这个症状。然后这个典型呢就是儿童的年龄呢就是在学龄前后，平常身体也没有什么疾病，没有什么毛病，然后就是比较健康的。然后就是常常就发生在上呼吸道感染，就是咱说感冒1到2个星期以后出现单侧髋关节，然后或者是那个咱说那个腹股沟区疼痛。年幼的儿童呢可能表现为不愿意走路，然后说哭闹，然后这个晚上也休息不好。然后稍微大点的儿童呢会说他这个髋部出现不适，大腿前方或者是膝关节的偏内侧出现一个疼痛。这个什么原因呢？这是由于髋关节的那个疼痛可以放射到股骨前方和膝关节，是因为髋关节里面那个积液呢炎症水肿呢，咱们就是说的那个细点儿了，就是髋关节内侧那个闭孔，闭孔神经的一个前肢受到这个累积，然后出现了一个放射疼痛。然后家长发现这个孩子出现跛行，严重的患儿呢就是说他不愿意走，然后你让他走他也不会走。然后体格检查呢说然后孩子一躺床上就会出现一个什么样的状态呢？这个腿就轻微的屈，然后出现一个外展外旋的状态。他这个姿势呢是一个比较放松的姿势，这样呢这个姿势的出现的原因是因为孩子这样的姿势会减轻他那个髋部疼痛或者大腿疼痛这个情况。然后甚至说小孩会出现什么样的情况呢？就是说两个腿不一样长，这也是这个症的叫假性不等长，也是这种疾病的一个临床表现，是这样的。
2: 羊城菏泽黄河骨科医院小儿骨科主任、主治医师，参与临床骨科工作13年， 专业方向小儿骨科创伤、矫形以及儿童相关。

0: 难疾病诊治，曾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小儿骨科进修学习。在医院临床工作中，主要负责儿童创伤微创治疗、畸形矫正及疾病诊治。
1: 关注大众健康，搭建沟通桥梁，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健康直播间栏目，您身边的健康顾问，传播健康知识，直接对话名医。届时栏目组将邀请各大医院权威专家做客演播厅，实时与您交流健康问题，现场解决您的健康烦恼。节目直播时间，菏泽二套每天早晨8点至8点30分，现场参与电话533-5001 533-6001。
2: 那我们怎么样才能诊断确诊这种疾病呢？
3: 这种疾病呢，就是髋关节的滑膜炎呢，这个儿童它主要是在这个临床表现然后是经过医生的查体，然后判断这个病，然后呢还需要排除一些其他的这个疾病，然后做出的诊断。所以说这种疾病呢，是一需要通过这种没有什么特异性的，就是说可以确诊的这个体征了或者是检查了，但是就是需要通过排除其他的疾病，所以说是一种排他性的诊断这种疾病。
2: 它并没有一个确诊的金标准。
3: 对。
2: 并没有这个独特的一个病症能够让我们看了一下就知道啊，这绝对是某种疾病。
3: 对对对。
2: 所以说没有这个特异性的检查。那刚才我们也说，这个像髋关节的疼痛啊，还有儿童的跛行啊，它都有很多原因可以导致这种行为的发生。
3: 对。
2: 比如说像我们这个骨头的一些疾病也会导致这个髋关节的疼痛。那我们怎么样能排除掉其他的疾病？有哪些疾病需要我们可以排除掉呢？
3: 这种疾病呢，排除哪些疾病呢？主要是有三种，然后还有一些其他非特异性的。我主要说一下那个这三种疾病吧，就是说比较危险的，对孩子来说，就是说第一种呢就是化脓性的髋关节炎，然后第二种呢就是说这种 Leprous 病，就是说儿童的股骨头缺氧坏死，然后第三种呢就是说股骨头骨垢滑脱，主要是这三种疾病是比较危险对孩子来说。
2: 那其实您说的这几种疾病相对我们普通人来说已经是比较专业了。那能不能有一些简单的方法可以让我们自行来排除一下其他疾病的困扰呢？
3: 这种疾病如果说细讲的话会比较那个内容比较多，而且专业性很强，可能这个广大的家长朋友们可能对这种一说大家就有点犯迷糊了，但是就是说我比较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吧。你像第一种呢，这种化脓性的髋关节炎呢，这是那种排除诊断中最危险的一种。然后咱一说这化脓性这个关节炎，就知道这肯定就是说感染了。然后小孩会出现什么情况呢？就是体温升高，常常会高于38.5度。然后呢，这种情况是肯定是不能走了。然后是你会给小孩查血，血液当中血常规呢，白细胞会大于一定的值，就是一般来说大于12那个乘以10的9次方，然后血沉会增快，然后还一个就是说 C 反应蛋白会升高。然后如果说出现这几种情况呢，就是我们就可以预测为髋关节的滑膜炎。然后呢第二种呢就是说这种叫process 病呢，小孩的股骨头缺氧坏死，他这个好发年龄呢大概是4到8岁，跟这个髋关节滑膜炎呢年龄有点重复，有点重叠。它早期的表现呢会出现这个髋部疼痛了、跛行，但是它的病程呢起病是比较缓慢的，它不是跟滑膜炎一样急性起病，可以有数个星期或数个月不等的这种轻度的跛行，还有运动以后的疼痛的病史。然后第三个呢就是说咱们说的这个股骨头骨垢滑脱这个英文名字叫 SCFE。 然后这种疾病呢多见于青春期的这个儿童或者是青少年，他的大概就是10到15岁。这个期间呢咱都知道这个青春期的儿童呢他是那种生长发育比较快，这是人生第二个生长高峰嘛。然后他因为这一段时间快速生长，而且有好多现在这种孩子比较肥胖的孩子。

0: 他这个发病年龄呢明显就高于这个髋关节滑膜炎。然后呢他发病机制是因为股骨头骨垢，就是咱说的那个小孩，因为是叫骨垢、垢板还有干骨端这一块呢，骨垢呢就是咱说的这个股骨头，然后呢他这个从那个垢板那一块滑脱，就是股骨头这个骨垢和这个干骨端滑脱了，位置不是原来位置了。他这个在排除一些外伤性的这个疾病之后，他这种自发性的骨垢滑脱呢，会出现髋关节的慢性的不稳和疼痛。然后呢，他这种疾病呢，通常也是起病比较缓慢，然后表现为持续的髋部啦，还有膝部的疼痛，数个星期到数个月。这个大概就是这个时间段，然后也可以在剧烈的运动后出现一种急性的疼痛加重，就是做一些检查就可以排除这些诊断，就大概就是这讲一下这三种吧。
1: 嗯，总之儿童髋关节滑膜炎的诊断是一个排他性的诊断，要通过一些医学影像学的检查排除掉其他疾病的干扰才能够确诊这种疾病。
0: 对，
1: 嗯，那我们要做哪些医学影像学的相关检查呢？能给我们介绍一下吗？
0: 嗯，大概这些检查呢，就是说最常用的、最常见的，就是说咱说的超声，就是这种检查呢，对孩子来说是比较好的，因为什么呢？就是不需要做 X 线片了、CT 了这样的东西，就是说没有放射。然后呢，超声是评估髋部疼痛这个的首要的这个影像学工具。然后这些年以来呢，就是说应用呢也比较广泛，然后它的优点呢就是说没有创伤，完全方便，孩子躺到床上就可以检查。然后超声对这种髋关节这个滑膜炎里面出现的积液呢，检出率也是非常高的，敏感度可以达到90%到100%。然后在典型的这种髋关节超声显示是。它那个髋关节囊那个前隐窝内有那个回声的液体暗区，这咱们说就是说叫积液征象。然后第二个常见的就是 X 线片，这种拍就是咱说的拍 X 光，那个是评价髋关节儿童的一个比较基础的检查。虽然呢它这个髋关节滑膜炎呢不会引起这种骨质那个改变，但是这个 X 线片的主要的价值呢就在于排除骨骼的其他疾病，然后如这个隐匿性的骨折、发育的异常，还有这个像这种小儿股骨头缺硬坏死这种骨垢的改变等。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说核磁共振。核磁共振在这种髋关节滑膜炎的这个诊断中呢，并不是必须要检查的，但是在鉴别复杂的病例的时候有必要做。它这个不仅可以显示关节积液的存在，然后呢，还可以评价骨骼和软组织的这个情况，就大概常用的就是这种三种检查。
1: 嗯，也就是当孩子出现相应的症状之后，我们要到医院里做一个全面的检查，然后排除其他疾病的干扰，才能够确定这种疾病。
0: 嗯，
1: 有可能我们在做那些检查的时候就已经确诊为其他疾病了，也是有可能的。
0: 对，做检查之前呢，首先呢，这个医生是需要查体的，对吧？
1: 嗯，
0: 因为大多数轻症的患儿，其实任何检查都不需要做。
1: 嗯嗯，
0: 就是根据这个医生的临床经验就可以了。
1: 嗯，就可以判断了。
0: 对，
1: 嗯，虽然您刚才也说这个髋关节滑膜炎它是一个一过性的疾病，但是如果是家里的儿童突然出现这样的跛行啊、腿疼、不愿意走路啊，家长是特别的担心的。
0: 对，
1: 会想这是不是某一个地方出现了严重的病变呢？需要怎么治疗？会不会留下后遗症呢？那接下来我们就聊一下这个治疗的问题。如果孩子出现这种情况，出现这种疾病了，那我们应该怎样进行治疗呢？
0: 就像刚才你说的这个情况，这个儿童啊出现这种一瘸一拐的情况，然后家长会特别的忧心。这个治疗这个问题呢，就是说咱们经过这个临床查体、病史问诊以后啊，然后如果说有必要做一些检查以后，大体能判断是这种疾病呢，它这种治疗呢，就是说我们以保守治疗为主。就是一般来说不需要这种外科的手术侵入性治疗，然后呢就是让保守治疗呢，大家就会这个通常理解就是啥呀，就是说 然后患儿，

0: 这个多休息，减少这个髋关节的负重，甚至说活动，这是一个基本的原则。然后可以根据那个这个儿童疼痛的程度，选择卧床休息，或者是使用拐杖来进行辅助行走。就是一定要避免这种跑跳的剧烈活动，直到这个症状的明显缓解。如果症状比较明显的，可以给予这种非载体类抗炎药，就是咱说的这种 NSAIDs 类的抗炎药，来缓解疼痛和炎症反应。通常说的这些药物呢，有这种小孩的，咱说的就是说那种退烧药啊，就是说布洛芬啊，它就属于这种药物，一般就是口服给药。在使用这种药物之后呢，大多数的患儿这个疼痛症状会在24到48小时内明显缓解。这个有研究报告显示呢，这种 NSAIDs 的药物呢，可以应用可以明显缩短这种症状持续的时间，使患儿更早的恢复正常的活动能力。
1: 嗯，也就是在恢复期要进行多休息。
0: 哎，
1: 如果我们进行相应的给药治疗的话，这个它的好转会更加明显。
0: 嗯，
1: 速度会更加快一些。
0: 对，病程会缩短。
1: 嗯，对。
2: 羊城菏泽黄河骨科医院小儿骨科主任、主治医师，参与临床骨科工作13年，专业方向小儿骨科创伤、矫形以及儿童相关疑难疾病诊治，曾在中国医科大学附属圣经医院小儿骨科进修学习。在医院临床工作中，主要负责儿童创伤微创治疗、畸形矫正及疾病诊治。
3: 关注大众健康，搭建沟通桥梁，菏泽市广播电视台健康直播间栏目，您身边的健康顾问，传播健康知识，直接对话名医。届时栏目组将邀请各大医院权威专家做客演播厅，实时与您交流健康问题，现场解决您的健康烦恼。节目直播时间，菏泽二套每天早晨8点至8点30分，现场参与电话533-5001、533-6001。
1: 那接下来我们再了解另外一个问题，有一位手机尾号为9823的朋友说，他说我想问一下，能不能进行牵引治疗或者是热敷治疗呢？
0: 他这位朋友说的其实是我们这种治疗髋关节滑膜炎的时候，一些如果说住院的话，这些常规的治疗，他这个需要这些治疗呢，就证明这种患儿呢，他那个症状是比较偏重了。牵引的这个目的是干啥呢？是减少这种，他通过下肢牵引把那个股骨头和髋臼，稍微有一些力量把它牵开之后，减少关节囊内的压力，然后这个减少它局部的刺激，然后呢做一些局部的深部热疗啦，或者是用那种艾盐啦、热敷啦，就是缓解局部的肌肉痉挛。如果说在这个治疗过程中，而这个小孩疼痛没有减轻，反而这个增加了这种疼痛的这个程度，或者是出现新的症状了，比如说发热、高热，然后疼痛剧烈，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我们就应该再重新评估一下我们的诊断是否正确，然后必要的时候请这个关节穿刺检查，以排除这个刚才说的那种化脓性关节炎。总的来说呢，儿童移过性髋关节滑膜炎的治疗的策略，就是在保证安全的前提下，尽量的减少这个干预，以支持疗法和随访为主，让疾病自然痊愈。
1: 嗯，相信现在大家对于儿童髋关节滑膜炎都有了一定的认识，知道它是一个自限性的疾病，而且也是一过性的一个疾病。那到底它的这个症状会持续多久？这个病情会有多长呢？
0: 它这种能确定是这种疾病的话，这种滑膜炎通常的病程会比较短，大多数患儿呢在发病3到5天开始就症状缓解了。然后1到2个星期之内，让髋部的疼痛，还有这个走路一瘸一拐的这个症状，就会基本上完全消失。如果说有极个别的情况，出现这种症状持续超过2个星期，我们就需要谨慎对待这个事情，就是重新评估一下，有没有这个骨骼病变的可能。然后经过适当休息

0: 和这个对症处理之后呢，一般这种疾病呢不会遗留下什么功能障碍，大多数患儿可以恢复正常的行走和运动。
1: 嗯，所以基本上是没有后遗症的。
0: 对。
1: 嗯，那如果是孩子经过3到5天之后，这个症状已经有一个明显的好转了，那还需不需要进行复查和随访呢？
0: 这个呢会建议这个在这个小孩这个症状完全消退后的4到6个星期，建议他来复查一次。我们经过我们专业的医生给他查体了，就是说让孩子走一走了，然后评估一下这个孩子的这个活动情况。如果说没有这个再次的这个跛行或者疼痛，如果一切能恢复正常，这个就不需要这个再进一步这个干预了。如果说症状反复或者是没有完全消退，那么需要进一步的影像学检查，以排除潜在性的一些问题。
1: 嗯，所以大多数的孩子是不会遗留这个功能障碍的，
0: 对，
1: 但是也有一少部分的特殊情况。
0: 对，
1: 其实家长也是特别担心的，就是这个问题。当孩子突然出现了一个跛行，或者是身体上的疼痛，家长就害怕是不是说出现深层次的一些原因了，会不会导致之后的一些行动的不便和后遗症的发生？那这个疾病后遗症方面，相对这个家长要担心的就少一点，对吗？
0: 就是家长会考虑他这个一瘸一拐的情况，这个出现了以后会不会说孩子大了以后还会不会出现这种情况，就是咱说的这个后遗症这个问题。然后呢，就是说现在是没有一些循证医学证据表示呢，这些髋关节儿童髋关节一贯性滑膜炎呢会导致孩子成年以后出现这种髋关节炎啦，甚至说这些功能的障碍啦，但是。这些影像学的变化呢，临床意义呢仍然是不清楚。同时呢，对于咱们家长关心的这种，说长远看孩子髋关节有没有问题呢？我们作为临床医生来说，有证据，然后说可以给大家说的是，就是绝大多数的这个髋关节滑膜炎的患儿呢，成年以后，髋关节是健康的。就是说大家请这个不要过度的担忧这个问题。
1: 嗯，那我们今天说的这个儿童髋关节滑膜炎这种疾病啊，它就非常的特殊啊，有的孩子可能就是感冒之后，或者是剧烈的蹦跳之后，或者是轻微的磕碰之后，当时并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突然有一天就感觉这个身体特别的疼痛，甚至说不愿意走路，出现跛行的情况。那当这些情况出现的时候，家长肯定是特别的焦虑的。那您有没有什么话想对我们的这些家长朋友说呢？
0: 就是当孩子出现这些情况的时候，然后经过我们医生这个检查和这个临床查体，或者是经过这些影像学的检查、血液学的检查以后呢，能确诊是这个疾病呢，我想对大家说的是，这种滑膜炎呢是可逆的，愈后良好的疾病。然后这种疾病呢，刚开始我们也讲了，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就是可以自行恢复的。然后大多数的患儿呢，经过短暂的休养，就可以完全康复，髋关节的功能呢不会受长期的影响。然后我们也告知这个家长，就是他在来医院看病之后呢，这个本病一般来说是一个良性的疾病，就减轻这个家长的焦虑的这个状态，同时呢也会告诉他们家长一些注意事项呢，就是说一旦孩子出现这种高热，然后疼痛加重，或者是症状迁延不愈，然后要及时的复查，以确保没有那个新的情况发生。
1: 嗯，儿童髋关节滑膜炎它虽然来得很突然，但是我们也了解到它是一种自限性的疾病，也就是我们孩子成长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0: 对。
1: 但是像跛行和疼痛这样的症状一旦出现，家长还是要认真的对待，既不要过分的焦虑，也不要掉以轻心，还是要做一个全面的检查，去正规的医院找专业的医生，排除掉其他疾病之后再进行相应的治疗，有针对性的治疗，对我们的健康的恢复才是更有好处的。那由于时间关系啊，我们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要和您说再见了。再次感谢杨主任做客我们的节目，也感谢电视机前及新媒体平台观众朋友们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何则，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何则。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一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这护士去了及时嘛？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腹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利时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2: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朝县的、定陶的、然固的，

0: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2: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它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附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心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了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枪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0: 放开他！
1: 啊！
0: 哎呀呵！哎，我的包！
2: 我不是孩子！
3: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这押是没救了。
4: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5: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6: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党员义务，执行党的决定，严守党的纪律，保守党的秘密，对党忠诚，积极工作，为共产主义奋斗终身，随时准备为党和人民牺牲一切，永不叛党。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在此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在此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

0: 您可真会开玩笑啊！您且到前厅待茶。
1: 这边才是。
0: 小丫头，小丫头，来了来了！喂，嘿，丫头片子啊！
2: 哎，老爷子啊，大清早的您在这嚷嚷什么呢？
0: 老太君起床了没有？
2: 哟，八成没起呢吧？我还没进屋呢。
0: 哎，有人求见，这可怎么好啊？
2: 您怎么越老越糊涂啊？
0: 怎么老糊涂了？
2: 二位姑娘不是吩咐过了
0: 啊？
2: 这老太君安安稳稳睡个早觉，文武百官一概挡驾呀。
0: 这我哪能忘啊？可是来人非同小可，这个驾我挡不住啊。
2: 哟，说这么热闹，他是谁呀？
0: 不是外人，王老丞相。
2: 哟，王老丞相，那可不是外人。
0: 是啊，
2: 你怎么不早说呢？
0: 早说又怎么样啊？
2: 您就说我说的挡驾呀。
0: 瞧把你美的啊！依我说呀，还是回禀一声的好，
2: 挡驾的好。
0: 回禀一声的好，
2: 挡驾的好。
0: 回禀一声的好。

0: 杨洪
1: 有
0: 何事？
1: 王老丞相求见。
0: 王老相也到了，是我有请。
1: 有请马

0: 老乡一到此，我未曾怨因，多有怠慢。
1: 岂敢冒昧大叫，还望海涵。
0: 老乡一到此，有何见教？
1: 老夫与太君请安来了。
0: 哎呀，老乡爷，我们已然见过两次，你还请的什么安呐？
1: 这个。
0: 我倒想起来了，昨晚寝宫宴上，万岁兴高采烈，文武不管，喜气洋洋。唯有老相爷你坐在一旁，不言不语，闷闷不乐，你莫非有什么心事么？
1: 倒被他猜中了。啊，太君，老夫朕有心事在怀，特向太君请教。
0: 不敢，不知是家事还是国家大事？
1: 是国事，也是家事，是公事，也是私事。
2: 呀，这里头还挺热闹。
0: 是啊是啊，我们倒要听上一听呐、
2: 啊。听听，
0: 老乡爷请讲。
1: 我讲，哎呀呀，我是怎样的开口啊？啊，太君，我来问你，此番你走开还朝，这往返之间用了多久？
0: 老乡爷。我问你有什么心事，怎么反倒问起我来了？
1: 我这个心事与你走开而回是大有关系。
0: 哦，你的心事与我凯旋往返还有关系？
1: 大有关系。
0: 老乡爷请讲。
1: 啊，太君，你走开还朝，这天婆养父可有人前去迎接？
0: 身嫁过后，八姐九妹前去迎接。
1: 果然是这两个丫头
0: 啊！这两个丫头怎么样了？
1: 这两个丫头嘛，好，好得很呐、啊！啊，太君，八姐九妹前去迎接，你那八姑爷、九女婿可曾？前去呀，
0: 老乡爷，你怎么忘怀了？八姐九妹尚未许配人家，我哪里来的什么八姑爷九女婿呀？
1: 九妹年轻，倒换罢了，只是八姐已长大成人，你早就该与他许配人家，你呀，你错了啊。
0: 我错了。
2: 您没错啊，您问问他。
0: 好，老乡爷，日后有什么门当户对之人，还望老乡爷与我家八姐九妹坐上一个媒呀。
1: 何必日后，老夫今日就是与八姐做媒来了。
0: 丫鬟呐、老相爷是与你八姑娘做媒来了。
2: 哦，那感情好啊。
0: 老相爷，你莫非与你府中的哪位公子前来提亲？
1: 哎呀呀，老朽怎敢高攀呐、
0: 不知提的是哪一家？
1: 提起此家，太君你也认得。
0: 哦，我也认得。
1: 认得。
0: 不知是哪家公子？
1: 哎呀呀，
0: 莫非是位公卿侯爷？
1: 比他们高。
0: 难道是那家王爷不成？
1: 比他们还高。
0: 丫鬟，
2: 哎，丫，
0: 退下。
2: 是了。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

0: 已经踏入这片桃园，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老乡爷，太君，你到底提的是哪一家？
2: 就是当今万岁。
1: 老乡爷，你君臣吃了酒了？
2: 无有啊。
1: 你呀，你吃醉了？
2: 不不不不，
1: 请问老乡爷今年高寿了？
2: 七十有九。
1: 你呀，老糊涂了。
2: 我怎么老糊涂了？
1: 老乡爷，向万岁三宫六院嫔妃甚多，我杨家岂是那攀龙附凤之人，老乡爷就该力劝万岁才是，怎么安到坐骑没来了？
2: 王延林呐，王延林，你果然碰了钉子了。太君，老夫为了此事也曾力劝万岁，万岁不听，反而听信那刘文金的谗言，故而叫我做这道院的媒人。
1: 也罢，樊老乡爷恢复神明，你就是我家八姐容貌丑陋，不配选宫。
2: 这
1: 啊，我家八姐她长得本来就丑陋。
2: 哎呀，太君呐，只是万岁依然看见了杨八姐。
1: 怎么有这等事？
2: 她还见万岁装下马来。
1: 八姐快来。八姐，昨日你在郊外遇见了什么人？
3: 妈，您先别生气，听我慢慢的跟您说呀。昨天我和妹妹去接您，突然有两个人直奔我们而来，我们东躲西藏，他们紧追不放，也是女儿一时性急，将他撞下马来。后来才知道是万岁回来。也没敢跟您说。
1: 万岁可曾怪罪你们？
3: 在郊外之时并没有怪罪，今日

0: 丞相到此，想是万岁怪罪下来，此事乃女儿一人所做，儿情愿领罪。
1: 儿啊，万岁非但不曾怪罪，他见母儿容颜美貌，要将儿选进宫去陪王伴驾。
0: 妈，你说什么？

0: 老相爷，女儿缺少家教，甚是人心，老相爷不要紧哎。
1: 八戒有胆量有志气，不愧是江门的虎女。
0: 老相爷，你看此事我怎样才好啊？
1: 此事嘛，姻缘也在太君，是不姻缘也在太君，只是八戒的终身大事，你这做母亲的不要落下什么不是才好。
0: 哎，圣命难违，还将什么不是儿子？
1: 圣命难违，太君你
0: 我。

闹糊涂了，我看他呀才是个老糊涂啊。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臣庞彦林见驾无况万岁，
1: 请驾平身
0: 万万岁。
1: 啊，王丞相，
0: 臣
1: 恭王玄恭之事，老太君可曾应允？
0: 臣启万岁，那老太君已然应允了。
1: 哎呀，恭喜万岁，贺喜万岁呀！此甚好内事，
2: 有
1: 传令钦天监择一良辰，将媒人接进宫来。
0: 慢来，慢来，慢来！万岁，老太君虽已应允，现在我们要面见万岁。
1: 哎呀，好，好，好！快快宣老太君进宫。
0: 禀旨。万岁有旨，十太君上殿。

0: 老臣见将吾皇万岁，
1: 太君偏胜赐座。啊，老太君，
0: 刘大人，老相爷，
1: 老太君请坐。老太君，实才王丞相奏到孤王选公之事，太君已然应允了。
0: 此乃天子圣命，老臣焉敢不遵？
1: 如此甚好，待等选公之后，你天不养父，上上下下一律加封，统战于路。
2: 万岁，真乃皇恩浩荡啊！
1: 内侍
3: 有
1: 传命千天剑，今日若是良辰吉日，就将美人接进宫来，统掌山河。
0: 且慢，臣启万岁，此番宣公是真是假？
1: 天子一言，焉能儿戏呀？
0: 既然是真，万岁为何不下聘礼？
2: 是啊是啊，这聘礼总是要下的呀。
1: 是啊，故王心中欢悦，倒把此事忘怀了。
3: 哎呀呀，他是为聘礼而来。
1: 老太君，你可曾有礼单呐？
0: 仓促之间，老臣不曾备得礼单。
1: 既无礼单，你就在金殿之上当面奏。

0: 你想要些什么当面讲来。
1: 啊万岁，这彩礼若被办不起，休怪老臣不送八戒进宫。
0: 太君放心，彩礼被办不起，孤王我不去养八戒。
1: 好日子，老臣我要的可多呀。
0: 孤王富有四海，你任意要来。
1: 只怕万岁一时记不清。
0: 这有何难？王丞相，你就与他当面先下来。
1: 马老相爷，请过来，请过来。
2: 说什么？
1: 烦劳你替我写下这礼单，我这礼物啊是一样也不能落下呀。
2: 哎呀呀，抱歉得很，老夫上了年纪，言不听时耳不听用，这手定是跟不上了，免不得要落下他几样。
0: 啊，老丞相，你要记得清清楚楚，不要落下一样啊。
2: 多口
1: 你写吧，
0: 还没心窍吗？

0: 呀呀，顾望到你要些什么贵重礼物，原来是几匹绸缎，这有何难？女士，
1: 有
0: 传礼后宫，将龙凤绸缎多多备上几匹，送与老太君。
1: 遵旨。
2: 老太君，这里来，这里来。
3: 老相爷，
2: 我来问你，你这女儿是许定了
3: 啊？这难道还有什么假的吗？
2: 难道你天不养福就缺少绸缎吗？
3: 哎呀，我的老相爷，我养福的俸禄本来的不多呀。
2: 好，那你就多要上几十匹，与你们杨门女将多做上几件新衣服吧。
4: 是啊，老太君，你何不趁此机会多要他几样呢？
3: 哦，刘大人叫我多要他几样，
4: 多要他几样，
2: 你多口。
3: 好，日此我恭敬不日从命，我就多要他几样，
4: 多要他几样。
2: 我看你要些什么？
3: 你听哪、啊？
2: 你讲啊！
3: 你写呀！
2: 你呀！

0: 开红芍药，才俊，请过来。
1: 老相爷，
0: 我来问你啊，你这东至东开的红芍药，让万岁往哪里去找啊？
1: 哎呀，我的老相爷，万岁自有办法。
0: 万岁自有办法。
2: 啊，老丞相，这东海的红芍药到哪里去找啊？
0: 万岁自有办法呀。太君，你这东至东海的红芍药药得好，你就照这样一件一件往下药来，
1: 往下药来，
0: 往下药来。
1: 啊
2: 啊
1: 啊
2: 啊！啊
1: 啊
0: 啊往下药来。

0: 采菊，你要的这是
1: 彩礼四色呀？
0: 只怕这样的彩礼，
2: 这样的彩礼只怕是特亲了。万岁，你是？
0: 是啊，有道是审天子有不灵相知，你就是要天上的仙星，有待何方啊？
1: 万岁，听。

0: 这心情和月亮岂是论量的呀？
1: 老太君要是要上一斤，只恐万岁他买不起吧。

0: 个喜连盆。
1: 哈哈哈哈，老太君这些礼物要得高，我看万岁哪里顺。
2: 臣妾万岁，佘太君要比这些彩礼世间难寻，他这分明是有意抗旨。
1: 万岁，老太君要得这些彩礼算不了什么呀。
3: 哼，佘太君你还有什么可要的？
0: 万岁听

0: 过来。
1: 老将爷，
0: 向着吕洞宾乃八仙之首，你为何不让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6: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泡糊涂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9: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0: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0: 好的既是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既是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
2: 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3: 胶东现实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4: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干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阳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6: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7: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这是摄影师桑秋华拍摄的牡丹出生延时视频。桑秋华醉心牡丹光影40年，积累了中国乃至世界数量最多、分类最全的牡丹影像资料。

0: 早春，孙文海一大早就穿行在花田，问候自己的这些老朋友。作为山东菏泽有名的育种专家，孙文海自幼随祖父学习牡丹栽培技艺，此后60年，三代人，一朵花，相依相伴。
1: 从我爷爷那时候就是一直在北方呀培育牡丹，然后后来到我父亲，一直到我这个我们祖孙三代，一直就在这个北方院这个做牡丹培育工作，其中人家培育出了这个金玉牡丹，甚至这个文汉牡丹，这几百个牡丹新品种。现在反正我们祖孙三代吧，一共这个咱河里边我也培种了有4-5百个新品种，下一步我要继续努力。

涸泽无所有，聊赠一枝春。每年四月，牡丹花市成为春天收尾时最盛大的压轴戏。菏泽牡丹种植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拥有九大色系、十大花型、1200

新中国成立以来，菏泽市牡丹区赵楼村逐渐成为世界牡丹生产观赏核心区。在这一片历经风雨的贫寒之地，牡丹带给人慰藉和希望。菏泽人世世代代不离不弃，不负牡丹，种花爱花，重花敬花，牡丹基因已经融入血脉。以花入馔，秀色可餐。每年花季，菏泽各大酒店成为食客云集的牡丹美食打卡地。一朵花美则美矣，却又能成为舌尖妙品。享用视觉和味觉双重盛宴的人们，怎不感叹自然造化和匠人技艺。

0: 牡丹带来的惊喜远不止观赏和美食。倔强的菏泽人把自己的心头宝引向更广阔的蓝海。2011年，菏泽牡丹籽油被国家批准为新资源食品，进入食用油行列。
1: 牡丹籽油营养丰富，功能独特，已经发现的营养成分有60多种，突出的特点是人体必需的脂肪酸含量高，比如亚麻酸含量高达45%以上，还含有角鲨烯、植物甾醇等抗癌活性成分，因此非常有利于人体健康。
0: 好花凭借力，芬芳溢五洲。2019年4月，首届世界牡丹大会在山东菏泽盛大开幕，至2021年已连续举办3届，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让牡丹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成为永恒的主题。2021年，菏泽牡丹加工企业达到14家，牡丹籽油年加工能力2.5万吨，研发出了牡丹产品240种。秋冬季，牡丹落叶休眠，菏泽花农们却进入一年中最为忙碌的繁育栽植季节。一车车种苗供应全国和全球市场。中国牡丹种苗出口80%来自菏泽。2021年，仅俄罗斯进口意向就达600万株。

同一时节，成熟的牡丹根皮开始收获，药材种植户土里刨出金疙瘩。菏泽古称曹州，出产的丹皮也被称为曹丹，品质优良，功效卓著。虽然已有机械化的操作模式，菏泽人古老的制作方式仍被保留下来。

0: 牡丹，与深爱他的菏泽人共同演绎出了系列故事。一朵花托起一个大产业，为人类带来健康和美丽。
1: 我们必须应该在当今啊，把菏泽的牡丹打造成全国牡丹产业的领头羊，打造成世界牡丹产业的高地。
0: 2021年11月，冬寒料峭，菏泽牡丹栽培基地40多万盆催花牡丹蓄势待发。菏泽牡丹催花源于清朝，每年冬天，赵楼最勇敢的一批人推着枣木独轮车，载着牡丹和全家的期盼，艰苦辗转1600公里，前往南国广州催花上市。时至今日，有了古老传承和科技助力，菏泽花农催花技艺已至炉火纯青。当代催花牡丹产业重心向本地转移，通过电商平台，一盆盆催花牡丹飞向全国各地，飞入万户千家。今天的菏泽花农与他们的祖辈一样，日夜与花为伴，辛勤劳作。春天的脚步越来越近，牡丹新一季的轮回又要开始了。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

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蚊子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和谐共生，自然童话，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0: 老臣应允。
1: 这便才是。

易动怒，以臣之见嘛。彩礼用当后裔，老太君偏见待差，王丞相奉陪领旨。

0: 太虚。
1: 老相爷，你看我这步棋下的怎么样啊？
0: 这步棋下的好，这下一步呢？
1: 这下一步嘛，可就要热闹了。
0: 要热闹。

0: 外亲，臣臣有神旨一道，召集而行，时辰之后定有重赏。
1: 遵旨，
0: 退一半。
2: 佘太君呐、啊，佘太君，只怕你。羽林军，走上。

0: 了。儿啊，奉了万岁之命去到天伯养父引亲，那杨八姐踏若阴云便罢，踏若不云，你们就与我抢。
1: 遵命。
0: 打

0: 您送个信儿。
1: 太君是怎么说的？
0: 他的万岁像是下棋，眼下已经胜了一局，叫姑娘您提防缓兵计，他们要是跳马呀，

0: 鬼听宣读。哎，鬼听宣读，鬼听宣读啊！
1: 我是刘大人，哎，我想跟你商量点事儿。
0: 有话请讲，有话请讲。
1: 你要我跪听宣读，我想站着听，行不行啊？
0: 哎，自古以来只有跪听宣读，那有站着劫持的道理。不行，不行，
1: 不行、啊！
0: 哎，不行。
1: 好，丫头，
0: 呀，
1: 咱们走。
0: 慢来，慢来，慢来。容我四肢，容我四肢。哎呀，且止。自古以来，只有鬼听宣读，哪有站着接旨的道理？他这分明是……哎呀，过几日他就要进宫当娘娘了。我若得罪于他，与我也无有什么好处啊！哎呀，这……漂亮，我给他来一个瞒上不瞒下。
2: 哦，
0: 哎，你们不要这样狐假虎威的面朝外站。圣旨下，跪听宣读。不用跪了，不用跪了。
1: 你正念
0: 站着接旨。顾问你父杨八节，深究闭月羞花之容，沉鱼落雁之貌。
1: 你拿过来吧。
0: 哎呀，好谢恩。不用谢了，不用谢了。啊，娘娘，既接旨，待老臣大力参。拜
1: 哦，你要给我大礼参拜吗？
0: 是啊，
1: 我说刘大人，您乃朝中大臣，我怎敢受你的大礼呀？
0: 君臣之道，自当依礼而行。
1: 怎么着，依礼而行啊？
0: 依礼而行。
1: 好，我就赏你个面子。
0: 是。
1: 刘大人，
0: 哎，
1: 当着这些个御林军，你就这么咚咚咚的给我磕三个响头。
0: 哎呀，磕三个响，还要这样咚咚咚的，当着这些御林军。哎呀，这个御林军，
2: 哦，
0: 哎呀，你们下战下战，越远越好，越远越好，岂有此理？哎，
1: 我是刘大人，
0: 哎，娘娘，
1: 我可有点不耐烦了。
0: 啊，是，哎呀，娘娘在上，哎，老臣我，哎，与娘娘我，老臣我，玉娘娘我，玉娘娘我，我真是呀！
1: 我说刘大人，你怎么还不磕呀？
2: 啊，姑娘，他头倒是磕了，就是磕的不响。
0: 哎呀，脑袋都磕出包来了，还是不响啊！
2: 姑娘，您瞧他也怪可怜的。
1: 那让他起来吧。
2: 哎，
0: 嗨。起来吧。是。哎呀，多谢娘娘。啊，娘娘，我们何时起驾呀？
1: 要我起驾却也不难，有件事向您请教。
0: 娘娘有话请讲，何言请教二字？
1: 刘大人，
0: 哎，
1: 你官居兵部司马，可知用兵之道？
0: 略知一二。
1: 既然如此，你可知什么叫换兵之计呀？
0: 哎呀，换兵之计，他怎么提起换兵之计来了？这换兵之计是我。哎呀，娘娘，这换兵之计，
1: 换兵之计就是偏殿待查，缓兵之计就是传旨抢秋。
0: 娘娘，
1: 你听着吧。

0: 我也用计，磕响头，调走了你的玉林主。
1: 哎呀，上不了，下不了啊！
0: 十十五，你快给我滚滚滚！
1: 玉林军，走上。好。与我抢。好。你不遵神命，我就要抢。
0: 既然如此，可别怪八姑奶奶手下无情。啊、丫头们，
1: 等
0: 我狠狠的
1: 打赏啊！

小子啊，这点本事敢来抢亲？嗯。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是说一不做二不休，咱们点动人把圣经殿接卖去。

八级，真厉害，他真厉害呀。不计甚之打钦差，他打钦的差。哎，儿子被抓住，我差点儿负我灵台，我急急呀走，哎，走不快呀，哎，急急忙忙上金寨，见了万岁。走啊，民，哎。

0: 哎呀，打坏了，打坏了啊！哎，
1: 刘爱卿为何这般模样？
0: 啊，万岁！微臣奉旨前去迎亲，那杨八姐拒不接之，反将微臣暴打了一顿，打坏了，
2: 坏了，
0: 打坏了！哎呀，
1: 快快宣佘太君进宫，
0: 遵旨。万岁有旨，佘太君上殿。

0: 万岁宣老臣上殿有何旨意？
1: 哼，佘太君你可知罪
0: 啊？老臣走开刚刚还朝，万岁也曾设宴进宫，不知身犯何罪？
1: 你杨家抗旨不遵，暴打钦差，该当何罪？
0: 老臣奉旨在偏殿待查，不曾离去，怎设是暴打钦差？
2: 乃是你父杨八戒所为。
1: 是啊，乃是你父杨八戒所为。你看，把故地刘爱卿打的是这般模样
2: 啊！万岁，他们不但打了微臣，反将御林军打的是个个带伤啊！
0: 臣请万岁，刘大人带领御林军去我天波杨府做什么去了？
1: 前去下旨。
0: 下旨何事？
1: 提供引亲。
0: 哦，万岁拿来。
1: 要无什么？
0: 彩礼啊。
1: 哼，不提彩礼还则罢了，提起彩礼二罪归一。
0: 万岁无用彩礼，你是焉能娶亲？你命老臣偏殿待查，分明是缓兵之计。刘大人带领御林军去我天波杨府抢亲是真，百姓抢亲，俺女当斩。万岁身为天子前去抢亲，你又当日何呀？

0: 汉的帮老五太君，万岁呀！老太君帮恩婆子，
1: 怎么帮不得？
0: 难道你忘怀婆臣？
1: 忘怀什么？
0: 他手拿活物，
1: 龙头拐杖，
0: 何人所赐？
2: 先王所赐。
0: 赵王，先王在世，念杨家立下汗马功劳，此太君龙头拐杖可上打昏君，下打残臣。如今老太君龙头拐杖在手，你是一人

0: 绑定刘大人二位公子，他们言道要万岁送出杨府太君，如若不然就先杀刘公子，然后闯上金殿嘛。
1: 这还了得，速速将他二人拿下。
2: 慢来慢来，倘若拿他们不治，微臣那两国儿子就
1: 休得多言。于立军
2: 那杨八杰甚是骁勇，倘若拿他们不治，微臣那两国儿子就
1: 怎么又是你的儿子啊？哎呀，
0: 万岁，八姐九妹十分厉害，御林军抵挡不住，眼看就要闯上金殿呐！
1: 快快启禀宫门。
0: 遵旨。
1: 哎呀，万岁呀！
2: 倘若御林军再若抵挡不住，微臣那两国儿子性命失消，只恐万岁你也有些不便呐。
1: 一寝之间，
2: 一臣之间嘛。就请万岁先传口诏，命王老丞相前去，小于他们不可造次。
1: 哎呀，万岁，老臣也惧怕那杨八姐。
2: 哎呀，老丞相
3: 大人，
2: 那杨八姐对我是恨之入骨，我若前去岂不是火上浇油？老丞相德高望重，你就辛苦一趟吧。
1: 哎呀，还是刘大人去的好。
2: 哎呀，老丞相辛苦一趟吧。
1: 刘大人你去的好。
4: 老丞相，你就看在孤王的面上去上一趟吧。
1: 好，看在万岁金面呢，老臣这我去。

0: 要照顾照顾我那两个儿子啊，
1: 看他们的造化吧。
0: 这哎
1: 我小玉养八戒叫他快快收兵，再将他一军。

0: 姐就闷言道，若不送太君回府，就先杀六虎刘豹，然后再闯进了宫来。
1: 好，王丞相，你要与孤王相我旨意才好啊。
0: 哎呀呀，老臣也是忙中无计了。
1: 哎呀，你就不要难为孤王了。
0: 好，事头日进门，只好请太君吃马，放弃燃眉之急。
1: 你叫哪国去擒哪、啊、
0: 自然是万岁去擒哪、
1: 啊、哎呀，怎么叫孤王且去擒哪、
0: 啊、
1: 万岁，事到如今只有万岁亲自吃马了啊。
2: 哼，此事都怀在你的身上了。
1: 是是是是，老太君，孤王这厢赔礼了，我也赔礼了、啊、你就救救孤王吧，
3: 你救救我的儿子吧。
4: 是是是是是，哎呀哎呀，我罪该万死，罪该万死。
2: 哎，太君。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

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总有一些味道能够唤醒一座城。早餐师傅们通过对于美食的理解，酿造着菏泽清晨的滋味。菏泽，黄河入鲁第一站，鲁苏豫皖交界地带，悠久的历史和优越的地理位置，让菏泽积淀下了独特的饮食文化。菏泽早上的餐桌是来自时光的馈赠和四方的融合。菏泽人对汤有一种特殊的感情，向熟人打招呼，北京说吃了吗，菏泽人就说喝汤了。特别是羊肉汤是菏泽一绝，羊肉得选用肉质紧、膻味小的当地青山羊，把羊棒骨、羊肉、羊排上下重叠码开，加入几十种香料。经过几个小时的熬煮才可以出锅。如果说羊肉汤沸腾出了菏泽的温暖柔情，那面食就饱含了菏泽人的朴实纯真。烧饼、水煎包、面泡，这些属于五谷的料理艺术，一定是菏泽人颗粒归苍后对自然的崇敬和一天一食的犒劳。潮州烧饼分为底儿、盖儿、芯儿三层，底儿焦而不糊，盖儿铺满芝麻，香甜酥脆，咸鲜松软。

做水煎包最关键的是淋水面糊，用油和水半煎半蒸，将包子煎至微黄定型，将熟食淋香油，周身金黄，外酥里鲜，锅底还有一层薄薄的面片。面泡又叫老瓜头，温水和面，使劲摔打，摔到劲道泛油光，下锅炸，外表酥脆，里面松软，呈蜂窝状，劲道绵软，香气扑鼻。勤劳的菏泽人把生活的酸甜苦辣熬成了最温柔的浓汤，伴随着富含碳水化合物的面食，经过味蕾，温暖了肠胃。一座城市最让人惦念的大概就是如此，如画的风景，熟悉的人与事，还有那一口念念不忘的味道。

0: 泛舟行笔，写下萍水相逢的诗行。光影琢磨，描摹纯净如初的时光。
1: 欢迎使用小机器耳畔导览，不扰他人。
0: 远离喧嚣，静静聆听历史的低语。以文明的京剧丈量世界的深情，眼界落在风物上，笔记写在记忆里。潮起时拥抱万物，潮落时记得我们来过。文明旅游，美丽中国。
2: 节约粮食从你我做起，从青少年做起，从身边人做起。
3: 森林防火，人人有责。严禁烧稻草和田边地草，严禁小孩玩火，严禁带火种进入林区，严禁上坟烧纸，燃放烟花爆竹，严禁夜间在林内打火把。森林防火，警钟长鸣。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

0: 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捏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这一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来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8: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你以为和孩子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爱人在一起，其实是你自己。你以为和老人在一起，其实是他自己。

0: 放下手机，真正在一起。
1: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2: 我顾着孩子。
3: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4: 有人受伤了，押解人呢？

0: 这下是没救了。
1: 妈，
2: 让你们做干爹干妈啊！
1: 帮我吧，
2: 不可能。
3: 我们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4: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5: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6: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
7: 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讲文明树新方，乐享健康生活。健康饮食讲科学，禁止野味上餐桌，中餐分餐新风尚，公筷公勺护健康。咳嗽喷嚏需捂口，禁烟区域不吸烟，保护环境人有责，绿色低碳护蓝天，文明行为促健康，美好生活共创造。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五一假期，我市各大景区凭借深厚的文化底蕴、丰富的沉浸式体验项目，吸引大量游客前来游玩，文旅市场迎来出游高峰。
1: 步入运城水浒好汉城景区，古色古香的建筑群错落有致。五一假期期间，景区精心筹备近百场水浒实景演绎、民俗表演等特色节目，全方位打造沉浸式江湖游玩体验。
2: 五一专门带孩子来这里游玩，感觉氛围特别好，不仅能让孩子感受传统文化，还有很多适合小朋友玩的互动项目，演出也很精彩，孩子玩得特别开心，既能放松身心，又能学到历史文化知识，这样的亲子游很有意义。
1: 景区还推出赚银票换礼品、汉服体验特惠等活动，将惠民举措落到实处，用贴心服务与实在优惠，让每一位游客都能感受到诚意与关怀，切实提升游客的游玩体验感和幸福感。
3: 景区将持续聚焦游客需求，创新文旅业态，打造更多特色文旅活动，让这里成为家庭出游、文化体验的优质目的地。
1: 在单县伏龙湖，万亩湖面碧

0: 波荡漾，十里花堤繁花盛放，各地游客纷至沓来，赏湖光美景，打卡浪漫花海，体验水上乐趣。
1: 今天带着家人们来到芙蓉湖转了转，看了看这个风景非常不错，带着孩子呢来玩了一部分水上项目，坐了坐船，小孩非常开心。
2: 五一假期期间，我们景区实行大门票免费开放，大家可尽情的体验游船、环湖骑行、特色美食等游玩项目。
0: 在巨野县核桃园镇的青龙山景区，蜿蜒的山道上游人如织，多个项目前都排起了长队。
3: 来了之后发现这边的旅游景点还挺多的，有那个玻璃栈桥，在上面看着这边风景特别好，还有那个游乐园，特别适合带着孩子一块过来玩。空中飞艇在上面能鸟瞰整个这个青龙山景区的景色，让我感觉非常喜欢。
0: 五一假期期间，巨野县提前谋划，推出了一系列文旅盛宴，以优质的文旅产品、贴心的服务保障，引爆文旅市场，丰富游客的假期生活。
4: 目的就是丰富产品供给，满足不同游客的需求，让游客愿意来，留得住，玩得好。
5: 五月四号，2026菏泽市泡泉研究会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在中国牡丹园隆重举行。本次活动汇聚鲁西南地区泡泉及传统武术爱好者，以武会友，以艺传情，为市民游客献上一场兼具传统底蕴与视觉震撼的非遗武术盛宴，助力菏泽武术之乡文化名片持续擦亮。
6: 展演中，来自菏泽各区县及周边地区的泡泉传承人、武术爱好者依次登场，涵盖老中青幼多个年龄段，最小表演者年仅五岁，最长者已逾70岁，尽显传统武术代代相传的蓬勃生机。泡泉套路刚劲迅猛，气势如虹，一招一式刚柔相济，虚实相生，精准展现泡泉随势而变、遇机而进、内外兼修的独特技法特点。单刀、六合枪、九节鞭等器械表演轮番上阵，刀光剑影间尽显古朴刚劲，徒手对练、硬功绝技等节目惊险震撼，赢得现场观众阵阵掌声与喝彩。
7: 举办展演大会，其对泡泉技艺集中展示，更是为了非遗文化传承与弘扬。通过这次活动，让更多人了解泡泉，爱上泡泉，爱上传统武术，吸引更多的年轻人加入传承队伍，让老祖宗留下的武术智慧代代相传。
8: 我练习泡泉已经好几个月了，今天能在中国牡丹园和这么多前辈同好一起展演，特别激动。泡泉不仅能让我的身体更强壮，还教给我吃苦耐劳、尊师重道的道理。我会坚持练下去，做泡泉的小小传承人。
6: 此次第六届武术非遗展演大会，既是菏泽泡泉传承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阅，也是非遗文化与文旅产业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活动以武为媒，让传统非遗走进大众生活，既丰富了市民游客的精神文化生活，也进一步提升了菏泽牡丹之都加武术之乡的城市文化辨识度，为非遗传承保护与文旅产业高质量发展注入新活力。
5: 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浪漫启幕，以晚风、星空音乐和喷泉为底色，开启夜间文旅休闲新模式，打造夜间游玩新风尚，让市民游客尽享轻松惬意的漫夜游体验。
6: 夜幕徐徐降临，华灯次第绽放。晚上7点，作为今年首场演出，成武县星空音乐会在文亭湖湿地公园准时拉开帷幕。流行金曲、温情老歌、轻柔民谣轮番登台，台上歌手深情献唱，台下观众随心聆听，在晚风、星光与音乐交织的浪漫氛围之中。
9: 不用远行，在家门口就能欣赏这么精彩的星空音乐会，吹着晚风，看着喷泉，听着歌，特别的舒服和惬意。
6: 一旁的大型音乐喷泉随节奏舞动，层层叠叠的水柱高低起伏，错落变化，水花随着音乐节拍跳跃摇曳，与夜空星光、现场乐声相互呼应，水舞光影与曼妙旋律无缝融合，勾勒出唯美浪漫的夜景画卷。
10: 卸下了平日的忙碌和压力啊，和朋友一起听歌闲

0: 聊，享受美食也是最舒服最浪漫的体验。
1: 近日，由东明县音乐家协会、东明县民间艺术家协会联合主办的大河桃李春风南湖音乐节正式拉开帷幕。本次音乐节首演阵容星光熠熠，多元曲风轮番登场，精彩纷呈。既有抒发家乡情怀、饱含本土特色的原创歌曲，也有传唱度极高的脍炙人口流行金曲。温柔治愈的民谣弹唱打动人心，动感十足的爵士舞蹈串烧燃爆全场，各类优质节目接连不断，晚风徐徐，星光点点，市民们齐聚现场，沉浸式感受音乐的魅力。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欢迎继续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沁园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近日，玫瑰情缘，执手相约，2026年菏泽市宜风易俗主题宣传教育月示范活动暨定陶区第四届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体婚礼在万亩玫瑰园浪漫开启。一场简约又庄重、文明又温馨的集体婚礼，为九对新人定格专属幸福，唱述新时代婚俗新风，推动宜风易俗理念深入人心。
2: 万亩玫瑰竞相绽放，花团锦簇，花香四溢。九对新人在众人的共同见证和美好祝福下，以天地为证，玫瑰为媒，许下相守一生的诺言，缔结美好姻缘。现场还为新人们颁发了集体婚礼证书和新婚礼品。
3: 爱情不在于形式的设网，而在于彼此的真心相守。今天和这么多新人一起在浪漫的玫瑰园中携手许下爱的承诺，不仅让我们的婚礼更有意义，也希望能带动身边更多的年轻人和家庭摒弃陈规陋习，树立健康文明的婚恋观、婚嫁观。我们也会把这种简约文明的理念融入到日常生活中。
2: 除了浪漫的婚礼仪式，活动现场宜风易俗优秀剧目《李二嫂家的新婚事》、经典戏曲《苔花轿》、《坠子书》、《宜风易俗树新风》等精彩节目轮番上演，以群众喜闻乐见的文艺表演形式，将宜风易俗新理念传递到群众心间。
4: 我们将持续把集体婚礼活动常态化、品牌化地开展下去，弘扬新时代文明家风，引导更多青年树立健康婚恋观，让文明新风进入人心。同时，在各村社培育宜风易俗示范户，通过身边人带动新风尚，让文明家风真正落地生根。
1: 当下呢，新能源汽车走进千家万户，绿色低碳出行已经成为大众出游的主流选择。那伴随着节假日车流人流大幅攀升，新能源车辆集中充电需求激增，对公共充电设施的安全运行、服务保障能力提出了新考验。国网运城供电公司细化工作举措，全方位开展辖区充电设施巡检维护与提质升级工作。
2: 在 G35 吉广高速运城服务区，国网运城线供电公司精准发力，主动作为，全力筑牢充电服务保障防线，为广大新能源车主打造便捷、高效、安全的充电体验。
5: 针对高速服务区及国省道充电站点，我们提前开展了相关供电线路巡视检修，同时建立了实时监控调度机制，确保充电站桩桩可用，电量充足。
2: 节日期间，电力工作人员扎根高速服务区充电现场，全程提供贴心周到的服务，开展充电设施动态巡检，建立快速响应机制，第一时间赶赴现场排查修复，最大限度缩短故障处理时间，保障充电服务不间断。
1: 近日，牡丹区农业农村局在湖集镇开展兽医卫士守护安全、人畜共患病主题宣传活动，围绕今年食品安全主题，把畜禽防疫、畜产品安全知识送到养殖一线与群众身边。
2: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通过搭建宣传展台、发放科普手册、面对面答疑解惑等形式，聚焦人畜共患病防控、畜禽规范免疫、病死畜禽无害化处理、科学用药用料、畜产品检疫检验等核心内容，用接地气的方式为养殖户与过往群众细致讲解，切实把科学养殖、安全

0: 许庆方怡，也更明白兽医群体在守护我们生活健康中的重要作用。
1: 胡集镇是牡丹区畜禽养殖的重点乡镇，开展此次宣传活动旨在切实提升基层养殖户的科学养殖和防疫能力，普及畜产品质量安全知识。下一步我们将持续立足本职工作，常态化开展基层科普宣传和技术指导服务工作，全力做好畜禽疫病防控和技术推广等工作，当好畜禽健康的守护者，食品安全的把关人，为全区畜牧水产养殖业的健康发展，守护群众舌尖上的安全，保驾护航。
2: 此次主题宣传活动累计发放各类宣传资料300余份，接受群众咨询100余人次，有效提升了基层群众的动物防疫意识和畜产品安全认知，营造了关心支持兽医工作、重视畜禽养殖安全的良好氛围，为推动牡丹区畜牧水产产业高质量发展筑牢了坚实基础。

0: 近日，应城县张营街道鲈鱼养殖基地粤东鲈鱼迎来丰收，一条条肥硕的淡水鲈鱼从波光粼粼的水面里捕出后，迅速运往全国各大市场。良好的效益、全新的生态养殖模式，让这个借助煤矿塌陷区发展起来的特色产业，成为带动村民增收的新引擎。
1: 湖上往来人，但爱鲈鱼美。春天的鲈鱼是最妥帖的滋味。春风暖阳下，运城县张营街道煤矿塌陷区的鲈鱼养殖基地欢声笑语，生动构成了一幅鲜活的丰收图景。
2: 相比传统鱼类养殖，我们加州淡水鲈鱼具有生长周期快、消费认可度高、利润空间大、消费场景多等优势。
1: 近年来，张营街道充分挖掘煤矿塌陷区形成的湖面与湿地天然优势，以市场需求为导向，选定抗病力强、经济价值高的淡水鲈鱼作为主导养殖品种，并借助深水区域多的优势，探索粤东鲈鱼喂养。在四月底，单鱼体重接近1000克，受到了市场的广泛欢迎。通过将废弃塌陷区打造为绿水青山，并转化为金山银山，不仅带动了村民就业，还吸引周边农户学习养殖技术，形成了党建引领、产业带动、群众参与的共富新格局。
2: 将助力乡村振兴，带动农户增收，提供技术指导服务及优质种苗培育。
0: 黄河奔腾，润滩区芍药花开富农家。近日，牡丹区李村镇千亩芍药基地繁花似锦，一株株芍药花形饱满，色泽艳丽，不仅勾勒出生态宜居的和美乡村画卷，更成为带动群众增收、推动乡村振兴的致富花。
1: 在牡丹区李村镇黄河滩沙拉产业园，连片的芍药花竞相绽放，花香四溢，花农们穿梭在花海中采摘整理芍药鲜切花，一派繁忙丰收景象。产业园内标准化加工车间里机器轰鸣，刚采摘的芍药经过六级过滤、净水喷淋、分级筛选、精品包装后，通过冷链物流发往北上广深等全国各大城市，日均发货量达10多万只。
3: 黄河水浇出来的芍药花茎挺拔，花期更长，市场特别受欢迎。现在我们线上电商、线下批发双渠道销售，还带动了周边近百名村民就业。
1: 产业兴则百姓富，芍药产业的蓬勃发展让李村镇的群众实现了土地流转得租金、基地务工得薪金、入股分红得股金的多重增收。附近村民刘玉平每天在芍药基地务工，负责芍药的分级筛选，每月稳定收入3000多元。
4: 现在好了，土地流转租金，在基地干活有工资，这都是芍药花给我们带来了福气。

0: 双阳食品幸福家热线150-65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 ，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珍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惊看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逆鼻，盖家家圃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景深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

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的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罗红军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九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峰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赋予明年。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
我们到哪里

0: 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我给你说个话，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来，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 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走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用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现在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牡丹。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那是我后院那边干的，就是人民路交通未来就是。
0: 我跟你说个话，你下一位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
1: 您看，老板那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点个赞。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
1: 哦，这么多啊！
2: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都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1: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2: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必点，还有这个恭候加肉，咱家的牛燕翅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的酱油筋，
1: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2: 齐齐哈尔烤肉。
1: 齐齐哈尔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它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2: 烤串好了吗？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边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筋皮弹牙。

0: 咸香入味，带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
1: 多少钱一串？
0: 1.5块。
1: 这牛肉小串1.5块一串啊。
2: 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1: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它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嘿，完美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个烤肉啊烤串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吧。

0: 我们说谁我们把今天下菜模块的我们把它拍过
1: 好四天宫保鸡丁开始了啊，搭配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喷喷咸鱼，这一盆啊，喷喷鲜鱼，还有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回来拐拐这个腰是咱嫩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拐拐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他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了。跟刚才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
1: 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

0: 蘸料之后咸香不腻，香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啊！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哎，这汤汁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1: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那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板的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各位啊，赶了吗？各位，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30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稍微的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2: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人闭上眼。
1: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2: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5天了，
1: 第5天
2: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1: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2: 现在算它是已经8岁了。
1: 8岁了。
2: 哎，
1: 有名字了吗？
2: 还没有命名。
1: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2: 对。
1: 哦，等待命名。
2: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
1: 嗯。
2: 啊，今年是第2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1: 嗯，
2: 还要是非常的得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1: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2: 对。
1: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了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您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
2: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0: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1: 滑特别大。
0: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1: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猜明了，就是每天
0: 都要转上，
1: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了怎么样？
0: 哎呦，这
1: 大不大？像个球，
0: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0: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
1: 对，开好几天了。
0: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1: 我种的米，
0: 哦，
1: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了。这一株木呢，开了三朵花，都特别红，
0: 就是好红啊！那个，
1: 对，
0: 我能摸一下它。
1: 可以，
0: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冰冰凉，
1: 红的颜色非常正，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0: 确实很好看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一株。
0: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3: 好红火。
2: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它的花性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0: 好香，
2: 你看它这个花蕾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3: 特殊什么的表情，
0: 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3: 再带你看下一朵，
0: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2: 这边。
0: 哇，
1: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0: 大一圈啊！
1: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性，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子像假花子，那就是长得好；如果看着假花子像真花的，那就是那个假花子造的好。
0: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个头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1: 对，
0: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1: 行，这凤是有点合着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2: 对，进口的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
1: 哦，
2: 你说这个国色天香，你得花朵漂亮，花色还有这个香气，才能
0: 才能成为国色天香。
2: 对，是。
0: 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1: 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0: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1: 有60多亩。
0: 60多亩，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1: 大家都有的品种有60多个。
0: 那新品种有多少？
1: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0: 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1: 对，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0: 哇，太幸福了，这个
1: 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0: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1: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0: 20年前发现的变异？
1: 对，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0: 确实很漂亮，你看它开的，
1: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侯和亮老师领了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粉黛。
0: 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1: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

0: 养育了他20多年了。
1: 嗯，
0: 他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2: 什么惊喜？
0: 一朵花上面两种颜色，称为辐射系。
1: 哦，
0: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2: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0: 就是这一株。
1: 哦，这一株。
0: 哎，来。
2: 从外边那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0: 什么也看不出来。
2: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0: 对，
2: 是这种惊喜感。哎、
0: 自个惊喜惊喜到哪玩吧？
1: 嗯，
0: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1: 嗯，
0: 进口品种有倒金，
1: 嗯，
0: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2: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0: 对，它的家庭层面非常少。
1: 哦，
0: 这又为他的家庭又增加了一院新藤院。这是24年，
1: 嗯，
0: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稳定，性
3: 温
0: 比较稳定了。
1: 哦、
0: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他进行扩繁了3株了。
2: 哦，那边是
0: 那个小苗
2: 的哦，小苗。
0: 哎，
2: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0: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2: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3: 呀，真太饱满了，今年、
2: 嗯。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我的天哪，那种成就感。
0: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范。
2: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0: 嗯，这不是睡着了，
2: 也没有，
0: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2: 哦、
0: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2: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0: 这是芍药。
2: 芍药，
0: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2: 红枫，
0: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2: 嗯，
0: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2: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那个杆茎比较长、啊。
0: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啊
2: 嗯，
0: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2: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0: 对，它给我看，它本来是个红色，
2: 嗯，
0: 它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2: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它好。他给我来回报。
2: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2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2: 嗯。
0: 2024年，又给了2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2: 嗯。
0: 2025年，
2: 芍药有了，
0: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的4棵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棵变异的。
2: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2: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2: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2: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3: 哎，
2: 能不能讲一段，讲一下这段故事？
3: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2: 两位花痴，两位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2: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2: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2: 嗯，
0: 那时候叫造楼特产队，
2: 哦，
0: 去学习这个。
2: 哦，

0: 牡丹呢种植几树，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并骚，但几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分黛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买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嗯，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了。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19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就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19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
0: 对
1: 啊。
0: 20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1: 嗯，
0: 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1: 哦，
0: 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了。
1: 哦，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0: 从19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
0: 啊，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1: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金奖入项。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
1: 嗯，
0: 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
1: 哦，
0: 今年就销售的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
1: 嗯，
0: 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润，桃形丰满，那个轮子条，
1: 嗯，
0: 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
1: 嗯，
0: 哎，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
1: 嗯，
0: 杆子呢要挺，直立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他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嗯，
0: 这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
1: 嗯，
0: 哎，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 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

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心电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吗？而当时就是说给宝妈一块抬到担架，完又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式缝合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4: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4对1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2: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4: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2: 我们把羊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

0: 和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1: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桃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0: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2: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人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3: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

0: 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一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辨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传递希望，
2: 携手挽救生命，
3: 为爱

0: 减员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2: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合泽，守护合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红尘消了法，我的

喂。

紧腰王老臣，不是你不解酒味，来得紧我不死沙场，死龙天越死越想抽苦了，我宁愿死朝去。

0: 老太君走不得，走不得呀！
1: 王老丞相，
2: 啊，太君万岁记忆之错，你就不要辞朝，这气门也就不要生了。只是这选妃之事，
1: 做罢了，做罢了。
2: 山东万岁，选妃之人，
1: 刘文静发疯三载，贬官三级。
0: 多谢万岁，多谢万岁。
3: 老相爷，
2: 太君，
3: 既然如此，你拿我龙头拐杖，小于八戒九妹，不可造次
0: 啊！老太君，还有我那两个儿子呢，
3: 放了他们。哎呀，
0: 多谢老太君，多谢老太君。啊，万岁。与我讲过人情吧，
1: 哼，看你的造化如何。啊，老太君，看在国王的面上，叫他起来吧。
3: 刘大人，请起。
0: 多谢老太君，多谢老太君。
2: 老臣，你笑语。他们
0: 啊，老丞相，我那两个儿子呢？
2: 你那两个儿子，他们早就
0: 啊
2: 回府去。
0: 哎呦，我的妈呀，吓了我一大跳啊！
3: 啊，万岁，将八戒九妹选上的来，请万岁治罪。
1: 哎呀，不必了，不必了，
2: 他们来了，他们来了，
3: 快呀，快！
0: 哎呀。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大河厚土，物华天泽，水与土在此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鲜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腑。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进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

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菏泽之味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妖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春宜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自动体外除颤仪，简称 AED， 配合心肺复苏共同使用，可以成倍提高心搏骤停的抢救成功率。在公共场合遇到突然倒地的患者，首先评估环境，保障安全，然后检查患者。没有反应，要尽快拨打急救电话120，并尽快取来 AED 等急救设备。当发现患者没有呼吸或仅有濒死呼吸时，要立即对患者进行心肺复苏。AED 到达后，按照以下步骤操作。第一步，开机，打开包装，打开 AED 的开关，听它的语音提示。第二步，连接。
1: 按照图示，将电极贴在病人胸部的皮肤上，将电极插头插入亮灯处的插座上。
0: 第三步，分析。
1: 正在分析病人心率，不要碰触病人。
0: 第四步，电击。
1: 建议除颤，正在充电，不要接触病人身体，立刻进行除颤，按橘黄色按钮。除颤完成，暂停。如有需要，开始心肺功能复苏。
0: 电击后继续心肺复苏。2分钟后 AED 会提示。

0: 对患者心率自动进行分析。抢救者可同时观察患者的意识和呼吸情况，如患者没有恢复，心肺复苏要持续进行，注意不要关闭 AED， 根据他的提示操作，直到急救医生赶到现场。及时挽救生命，请正确使用 AED。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
5: 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8: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9: 和谐共生，自然同化。
10: 好了，好比有本文字，文字高山绿色，哎，带得好。

0: 来的庙真是庙起了，庙起了。
1: 哎呀，献丑啊，是献丑。

0: 哥本来就称周美人。
1: 哎，哦，你去周美人，这样从我而来。小周啊，你到身边我听听看。
0: 哦，这样。

0: 好，今夜正逢元宵，大事灯火辉煌，有人指责，你可该在这人群之中一死。
1: 这有哪一个地方？
0: 三月的，
1: 三月的，就是三月的。
0: 好，你先走一步，我给白玉进来。
1: 哎，妈，小姐呀、啊，我上神城门，你别怎样。
0: 莫非老祖有意大度？
1: 渡过小小洞道，哎，主心主心，
0: 你要赌什么啊？
1: 纹银一百两，
0: 死了可不能老。
1: 金元结账，
0: 好。老祖今夜三月台上见。
1: 哎，小姐啊，趁早备好洞房去。

0: 平时小酒家吧。
1: 嗯，
0: 哎，大嫂请了，
2: 请了。
0: 毕竟玉龙庄女婿，倒也一等像三分，让我也开开他的玩笑。大嫂，你可是招人啊？
2: 嗯，
0: 哎，招人呀。
2: 哎，关你什么事啊？
0: 不要装腔作势，可是来找我。

0: 得认识你。
1: 你不认识我，可是我认识你。我在这里写过了。
0: 写什么？
1: 写你一不良银子。
0: 啊，一不良银子？
1: 大丈夫得得到不得起，死就死，赢便赢，还装什么糊涂啊？
0: 你这人真疯了。
1: 就是我疯了，也不放过你。
0: 哎，你再这样不可以叫成了。
1: 叫你也不可叫。哎，就是要叫，我还是为你要一不良银子。

0: 这一次哭不为塑料。
1: 哎，小姐啊，
0: 不是我老子夸克，只要一见你白衣，哎，谁知道是你。嗯，办得没几了，正月正月了一只有，哎，必有绣花之貌，不是我老子怎能认得出你是个男人
2: 啊？谁是男人？
0: 哎，你是男人，
2: 你是什么眼睛，你男女都分不清。
0: 还自求稳定，心里有数。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

0: 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3: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4: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5: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6: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7: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9: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1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14: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8: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 每一只海

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用心用情用力，积极办实事，解难题，增强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

0: 放开他！哎呀呵，哎，我的包！
1: 我不是孩子！
2: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0: 有人受伤啊？押解贼呢？
3: 这押是没救了。
4: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5: 再耍花招我就弄死你。
0: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6: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我的隔壁人，哎，我不了老子小姐啊，这一位你死了。
1: 什么死了？
0: 好了好了，不要装腔，一百两银子快拿来。
1: 啊，一百两银子？
0: 嗯。
1: 哎呀，你这人我与你从不相识，是什么银子不银子，快让我走。快让我走。哎呀，来人啊，来人啊，来人啊。
0: 什么事什么事？这人嘟嘟嚷嚷，绝非好人，得我拉他接滚去。小哥，你看我的眼睛闭闭，这是出人了人，还望小姑原谅。
1: 你又不是汉子，分明有意调笑。
0: 是啊，这里灯子会亡，你又不是汉子，分明有意调笑，苦恼苦恼。哎，小哥，你看我的爱情不比万千月亮，哎，万千月亮，哼，空茫之徒竟有此非礼之音，岂能原谅？走，接过去。
2: 哎，相公相公，看他样子不像是个华人，就放了他吧。
0: 哎，这位大姐是真有理。
1: 好，放了他吧，我们快登去。
0: 下次再要这样，就不清扫。
3: 哎，是，
0: 只是有因，岂能这般？多谢这位大姐，
2: 不必客气，下次快人，不可是此路莽。
0: 哎，是是是。哎，小舅这么晚不来？

0: 姑娘好不是哩，我娘到哪里你急到哪里，哎，究竟是何道理？
1: 咦，岁月的乃是宫中之地，你能快得我怎不能快得
0: 你？好，你考你考，定压岁我这次赛倒霉。
1: 啊，你莫非就是苏州大名鼎鼎的朱子山大爷呀、啊？哎呀，小女子真是有眼不识泰山，识金啊是识金。
0: 你这位姑娘是

0: 是的，阿姐呀。乃瓜是四面容，哎呀，刚在烟雨当的万千月亮，怒家只想百里。
1: 哎，七哥七哥，不知罪不罪。哎，这是我的眼睛不好，这一次可没有来人，心思呀又要闹出笑话。
0: 这大爷为什么不见这相公到来？
1: 哦，他，哎，他即刻就来。许大姐啊，你时常进出他家，可看见这相公哎，带个美女啊？
0: 哦，你说的是这相公啊，男扮女装啊？
1: 哎，是啊。
0: 这桩事情我是知道的一清二楚，三明四白。
1: 哦，

呀，徐大

0: 心里渴望，不要去不要去，我啊只要坐在这里眼睛一闭，就知道他来与不来。
1: 我倒看不成你有这样一套本领。

0: 这是当之无愧，老子个人把下风，哎，个人把下风，
1: 哎，老子这一次你死了，
0: 哎，我死了。

0: 进国强小命于万不与我自随于好一个婊子的姑娘，美呀美，美到不哭闹的美，美而又美，这是生是说不出来的美呀，亲亲。
1: 大姨看重要的小的抢他为夫，
0: 慢，不许动手，怕忘了姑娘。
2: 是，
0: 忘了他们。
2: 是，
0: 走。姑娘，你姓什么啊？
1: 我
0: 叫大英文，你姓什么？
1: 哎，
0: 我姓许。许什么啊？
1: 我叫许大。
0: 这声音好似流浪本意。哎，你是住在什么地方啊？
1: 青楼坊。
0: 为何一人出来看灯？
1: 我
0: 哎，
1: 我娘与表兄同来。
0: 哎，你那表兄呢？
1: 他他说到他看灯去散了。
0: 笑什么？喂喂喂！姑娘不必担心，我。是兵部长史之子王天宝，谁人不知哪个不晓，姑娘不妨随我为夫，明日差人送你回去。
1: 我不去。
0: 来呀，
2: 来，
0: 保护着姑娘，喂

0: 王彪
1: 在。
0: 把吩咐下去，我等着在带去十爷，大爷与徐大姑娘今夜要成亲把堂在。
2: 要不得，
3: 慢来慢来。
2: 怎么，娃娃没有讲完就要拜堂成亲？
0: 哦，太强。
1: 是。
0: 有娃

他是做什么生意的？

0: 不行啊？
1: 为什么不行啊？
0: 我的宝，你吃大，你吃草。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

0: 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尧封传千古，舜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星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1: 新时代，新希望，一封一书新风尚，改陋习，换新装。党的号召新欢唱，树新风，正气扬，文明花开满庭芳。婚丧简，情意长，勤俭持家福绵长。办婚礼，新气象，男女同心笑声朗。礼尚往，情更浓，不必奢华性异常。餐桌上，光盘扬，量力而行不慌张。打包带，新时尚，珍惜粮食美名扬。父母恩，是海鲜，孝心常伴暖心房。嘘寒暖，问安康，老有所依，心不慌。文明上，情更真，简约庄重既哀伤。告别礼，表深情，不求奢华不夸张。节日盛，情意浓，欢声笑语乐无疆。绿色风，显高中，低碳生活补新章。新时代共成长，美德传承万年长。
2: 自语文字初遇，阅读便伴我们启程。从读一行字

读一本书。从读一个道理，到读人生与世界的辽阔，阅读是一种旅程。而人生的旅程又何尝不是一种阅读？有的书要一页页读，有的书要一步步读。我们从书中汲取智慧，也把走过的路标记进人生的字里行间。阅读，生活。

0: 王彪，话吩咐下去，瓜镇即开，白酒十一，金银大爷徐大姑娘真情发当真。
1: 是。
2: 哎，哪来哪来？哎呀，我还有王爷。
0: 哎呀，我在湖里面，你在市里，王彪，
3: 小人告退。
0: 哎，你就站在这里。
1: 是。
0: 那玉王，快讲吧。

0: 真的有这样好啊？
1: 你咋不信可为王彪？王彪你是贼吗？
0: 答应说的是，答应说的是，我不信遇到业绩是真而问是虚。
1: 这你咋不信我可以当着你看？答应答应，你现在的婚味到哪里去了？
0: 哎呀，女人家嘛就喜欢这一套，到了手嘛，哎，这是道理呀、啊，
1: 到了手这是道理。哎，姑娘，你可可好啊？哦，王彪，快吩咐下去挂灯去开摆酒设宴。
2: 满了满了满了！哎呀，我娃有娃呀！
1: 哎呀，你怎么有这许多娃呀？摆了堂再讲娃，
2: 讲好了娃再摆堂，
1: 先摆堂又讲娃。王彪，快去！
0: 是。
1: 王彪，王彪，
0: 我就等在这里。
1: 那么有娃，快讲，快讲。

了此

0: 金库庙，哎呀，成亲更是不得了，新郎是头昏眼花，手脚抽筋，过了山庄要命送掉。人啊，
1: 那一里之间呢，
0: 与我之间要更明章。
1: 那今夜呢？
0: 今夜你写什么委屈啊？
1: 明章
0: 你把花轿来领去啊。
1: 这啊，有了，今夜我陪你妹妹往中去寄宿一下，哎，你可好啊？
0: 不好啊！你妹妹啊，
1: 我妹妹这总不委屈你了，
0: 不委屈你了。

0: 今朝人来做过媒，王老婆他从东方混日来做鸟，想不到天下是真女子不巧，今晚下梦在今
1: 有些不必。
2: 哎，明天就是亲戚了，还玩客气什么啊？
1: 玩客气什么？
3: 亲戚。
1: 对呀、啊，明天就是亲戚呀、啊。
2: 哎，王彪
3: 在，
2: 张灯带路，送着小姐归房。

0: 妹妹，姑姑，深更半夜来此何事？
1: 有一姑娘要为妹妹介绍一下。
0: 今日她又把两家妇女抢来，娘有苦，婶有家，为何要向我介绍？
1: 是，妹妹日子底细，情愿不移，还得我骗她一骗。

0: 我看你呀、莫白上大心有点靠不住。哎呀妹妹啊，啥子我把他抢来，哎我为啥要陪到妹妹房间里向来呢？
1: 这
0: 哎他来这个小姐。
1: 去见小姐。
0: 既是此就让他留宿在此。
2: 哦多谢妹妹多谢妹妹。
0: 姑姑时光不早你可以走了。
2: 妹妹啊她是乡下姑娘不懂礼貌你要照顾照顾她啊。
0: 咦你怎么不走呀
2: 妹妹啊明天一早我为了上楼陪她下来送她回去你千万不要让她自己回去啊。
0: 晚上
3: 小弟
0: 送她一车吗
3: 是
0: 的。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好，谁呀？
1: 我
0: 姑娘，你外面有谁？
1: 我怕得很。
0: 怕什么？
1: 没上地方睡不着，还是娘母委屈。
0: 哎，姑娘，是一医生怎能去的呢？反正我心居不宁，也不想安睡，我们还是来谈谈吧。请坐，
1: 多谢小弟。
0: 姑娘，你家住哪里？
1: 表弟呀、啊。

0: 娘，你可知道他家的经营啊？
1: 上上下下老老少少里里娃娃里里无一不知。
0: 那周文斌他怎样啊？
1: 我想我周文斌啊，
0: 我想你周文斌，
1: 我说错了，我想周。

0: 非小姐你呀、啊、也有爱走向公子意。
1: 我、
0: 那你就该早就死了。
1: 这
0: 哎呀，小姐啥是真心相爱，那你就该

省长，切莫省长，我有啊。

都暖把女长开花灯，只为你姑姑王老虎把我当作美家人，抢着富要人情，我千言万语难特生，他把我强留小姐归王内，这真是美梦音乐天。

0: 王彪
1: 在
0: 请帖苦正发车啊
1: 请帖吗没有
0: 啊哎呀呀呀给四个弄的花椒准备好了
1: 没有
0: 菜骨碎呢
1: 也没有
0: 我要完蛋完蛋给死给死大英小的不是不听大英的吩咐此时没有病故老夫人怕
1: 怕什么花椒一刀五克一来整清霸堂而万怕母亲不答应啊快去
0: 死
1: 而回来
0: 滚赴圣堂要插一帮忙大爷结婚们
2: 地势威望
0: 对
1: 将亲戚送别行罪人留了一股也不信也不信不能滚水无上谷不能清霸无司令不能神色不神色不能踏字不玉兵不能导致和你过
2: 只要他能送人情送人情
1: 对前赴你让都车动一路车当不留定当花轿要考去死了过轿夫得进门得进门
2: 对那一步死了过轿夫得归人呀把故教父死去请死去请

0: 你怎么又回来了？外面有人求见。大爷请着指望一概不见，数这才自知之善求见。这自身，哎呀，此人刁钻尖刻，甚是难弄，登门而来，一定有事求我。不急，
1: 是。
0: 远道来访，岂能不急？西下比命岗，在银相界里。原来是
2: 数据之之山。
0: 阁下是
2: 杭州王天宝。
0: 哦，舅娘，舅娘。请问王兄，府上挂灯结彩，不知为了何事啊？
2: 小弟大喜。
0: 哦，原来是王兄姐姐。哎，恭喜恭喜。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元一头。
1: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水好，山东水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海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

0: 起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啊，
1: 抢进门，
0: 哦，是抢进门的，
1: 哎，是抢进门的
0: 啊，
1: 抢，请，
0: 哦，请，
1: 哎，请。

0: 到去我家
1: 不错啊。
0: 没有啊，有人亲爱看见。哎呀呀，听他话中语词，分明是在生我啊。不对，我抢的是位美人，他说的是个男子。哎呀，但我却问个明白。啊，这兄啊，那老夫恰

0: 庆祝，
1: 庆祝，
0: 哦，啊，这兄，昨夜周文斌孤枕乔装美女，不许望昆灯啊！
1: 哎，是啊。
0: 糟了，哎呀，糟了，我妹妹，
1: 你妹妹怎么样？
0: 没有什么，没有什么。
1: 哦，莫非这样，王兄把周文斌送到你妹妹王中去了？
0: 这，
1: 王天宝，你。

五十到瓦灭五十去，告诉啊，住手！这边是这哪里？这哪里？又是，也是，姓氏啊。小姐，跪！

0: 老爷你好早啊，
1: 看她这样漂亮的身材，分明是个女人，说什么醉鬓鬓加白。哎呀，我先是长了桌子上的刀啊，
0: 姑姑请坐啊。
1: 啊啊啊，
0: 大爷请坐。
1: 哎呀，看她脚踏实地，分明是个女人。哎呀，妹妹她，哎呀，是不是不能与这妹妹出事？
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3: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摇顺轮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4: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3: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物葱茏。奉己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致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剪纸是一件很幸福的事，它源于生活，是剪刀赋予了纸张生命。

我们在心里描绘出图形，刀起刀落，从无形到有形，我们用线条刻画出人生百态，用阴阳描摹出对生活的向往。

峰回路转的线条藏着对美的领悟。举手间一刀一剪寻回往复的手势，是我们日常的修行。由繁入简，道出的是生活的本质。只要你敢于想象，它也能变得色彩斑斓。它也许是一道风景，也许是一段旅程，就像似水流年。只要你保留初心，要做成什么模样，那是手艺人自己的事情。它可以是飞鸟神兽，也可以是浓墨重彩，也可以清新素雅。它流动在时间里，一点一点接近心里的画面。用时间的极致剪裁生活的美好，这就是我们剪纸的秘密。

0: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1: 大河厚涂，物华天泽。水与土再次和解，孕育出独一无二的风物密码。自伊尹烹仙以调五味起，菏泽这片土地便镌刻下中华饮食的千

寻常巷陌的炊烟是菏泽人最深的乡愁，它不宏大，却日复一日地温热着记忆与胃腹。一碗单县羊肉汤，汤色如乳，鲜醇不膻，是载入典籍的中华第一汤。面团在师傅手中反复揉摔，贴入滚烫的炉壁，芝麻爆香，金黄鼓起，焦香扑面。从金黄酥脆的面点到浓稠绵密的粥羹，千般面点与汤水交织出最平实也最抚慰人心的街巷交响。走入沸腾的街市，菏泽的滋味便展现出其鲜活滚烫的一面。撞馍外酥内香，是扎实厚重的待客之道。江湖之味则在烤全羊的豪迈与羊羔肉的鲜嫩热辣中，写尽了这片土地的鲜活与滚烫。当灯火取代天光，美食的江湖便换了一种性情。锅气与喧闹重新升腾，市井的鲜活，夜归人的慰藉，都在这一方天地间肆意流淌。在喧嚣之外安静酝酿的，是菏泽人守正笃实的性格。他们相信时间的力量，以耐心守候风味的纯化。鲜香、酱香、醇香，在火候与等待中层层展开，将寻常食材点化为值得回味的地方至味。这已非简单的烹饪，而是一种以岁月入味的守候，是匠心在世代间的无声传递。宴席之上，是菏泽人内蕴温情、外显豪迈的待客之道。寻常家宴的温情凝聚在热气腾腾的蒸碗里，水浒宴将书卷里的快意恩仇化作席间的豪迈大餐，带着点江湖气与实在。至于牡丹宴，则是风雅致敬的华彩呈现，将绽放的天地大美凝入杯盘，风物与匠心再次交融，娓娓道尽这片土地独有的韵味。

0: 是黄河厚土的馈赠，是四季轮回的风物，是匠心传承的守正，更是这帮人民炊烟里的温情。寻味菏泽是一场贯穿时光的温暖旅程，流淌着对生活滚烫的热爱与醇厚的好客情怀。美味菏泽，静候知味之人。
1: 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道保密防线，这一道线是童年时对家的期许，是工作时肩负的使命，是宣誓时的坚定眼神，是无声处的忠诚与热爱。这一道线用责任连接起中国速度，用缜密承载着时代力量，用坚韧创造出无限可能。保密为了人民，保密依靠人民，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显得我熟练呀。
3: 弹这么快，基本功会不扎实，你仔细听哦。有没有听到更多的音乐啊？
2: 嗯，听到了。
3: 弹琴呀，不能急，做人也一样，凡事打好基础，才能把事情做好。
4: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您家的信。
1: 谢谢。哎，有没有我们家的信啊？
0: 今天没有。
1: 谢谢。

0: 嫂子，您喝茶。
1: 不用客气。
0: 嫂子，今天啊叫您来是有这么个事儿，我跟麻子商量，这立毅和大头都上五年级了，学习成绩都不怎么样，我这儿啊正愁得慌呢。
1: 是啊，大头比立毅还好些，五年级的确得努力，要是考不上初中那可就坏了。我让立刚给他俩补习补习功课。
0: 哎，这正跟我跟麻子想到一起去了。这样啊，咱们呀把我家大头跟你家立业弄到一块儿，让立刚盯着这两个混世魔王复习功课。
1: 行啊，我今天就跟立刚说。
0: 哎，你们家孩子多，要不就在我们家补习吧。哎，这儿清静。
1: 啊，好，那就这么定了。
0: 哎，哎呀，哎，立刚啊，现在也考上会计了。等他一工作了，你就可以享福了。
1: 我不用享福，我怕不习惯呢。嗯。
2: 卫生
1: 是
2: 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
1: 一年了。
2: 一年了？我怎么不知道啊？谁介绍你来的？是韩超吗？说话呀你！
1: 你知道我家孩子？
2: 我知道你们家孩子多负担重，所以呢，你求韩超帮你找工作，对吗？
1: 宋会长，
2: 你别说了。从明天起，你不许再来上班了。
1: 宋科长，你知道这个工作对我很重要，
2: 重不重要跟我要。

0: 什么关系呀？你给我记住了，从明天起你不用再来上班了。韩超，韩超，韩超成你们家什么人了？
1: 我姐要干嘛呀？这么晚让我赶过来？
2: 发现了，
1: 发现什么了？
0: 韩超，我问你，你是不是让你姐夫给李新茹安排工作了？
1: 啊？什么工作？
0: 别再给我装了，你姐夫都招了。李新茹在我眼皮子底下都干了一年了，你们还瞒着我呢？
3: 我们这不是瞒你，我们是想给人家生物，对吧？
1: 对。
0: 你给我闭嘴！
1: 哎呀，姐，这都这么长时间了，你怎么还这么大气性啊？你别老盯着李新茹了。
0: 哎，到底是谁盯着谁呀？我看是李新茹，她盯上你了，韩超。我警告过你，让你不要跟她来往，你听了吗？
1: 姐，这都一年了，李新茹还是做她的保洁，我还是在学校当我的老师，这不都清清白白的吗？行了，别担心了啊，早点睡吧，我回去了。
0: 你信不信我明天就把她开除？
1: 姐，我劝你最好别这么干啊。你堂堂的一个科级干部，亲自跑到后勤说要辞掉一个保洁员，这也太掉价了。
0: 我才不怕呢，他们爱说什么说什么。
3: 哎，雨涵，你这儿啊断人家生路，那叫缺德，你知道吗？
1: 哎，行了，姐，我还有事呢，我先走了啊。
0: 你别再去找李新茹了。
3: 哎，我送。
4: 哎，韩老师，我还以为是……
1: 哎，嫂子，你放心吧，我姐不会再出现吓你
4: 了。宋科长，不赶我走了？
1: 他呀，就是面恶心善，他不会再为难你了，你就踏踏实实的干吧。
4: 他对我还是有意见吧？
1: 我姐那个人呢，就是爱钻牛角尖儿，其实他心眼挺好的。
4: 这个我知道，我知道的。
1: 我姐是不是把你的活儿都给耽误了？来，我来帮你。跟我就别客气了。
5: 李新茹在家吗？李新茹在家吗？
4: 我就是，您是？
5: 我是县委大院保卫科的戴子，您能跟我去趟科里吗？
4: 现在吗？
5: 最好现在就去。
4: 是有什么事吗？
5: 到了科里再说吧。
4: 哦，那走吧。
6: 粮票。
7: 对，供应科办公室的一个客源丢了270斤粮票。
4: 你们怀疑是我？
7: 我们接着按照程序找你来了解一下。你要知道，这270斤粮票可不是一个小数目。
4: 我没拿。
7: 那你能把你昨天晚班打扫卫生的情况说一下吗？
4: 我昨天晚上是8:30钟到的县委大院。
0: 门没锁。
1: 姐，李新茹的事儿是不是你干的？
0: 他偷了公家的粮票，找我干嘛呀？
1: 现在还没确定是他偷的呢，我就问你是不是你干的。
0: 他出了事儿，你应该去找保卫科，你别回来怪我。
1: 我就是跟保卫科说了情况，才知道是你跟他们说的，李新茹有嫌疑。
0: 我就是说明一个情况，怎么了？那是我的责任。
8: 人家供应科的小王昨天下班之前刚清点过粮票，现一大早就没了。
0: 昨天最晚离开大楼的就是李新茹，不是他是谁啊？
1: 姐，凡事要讲证据，你这么胡乱怀疑人是不是太过分了？那照你这逻辑，昨天去过大楼的人都有嫌疑，那昨天还有值夜班的呢？
0: 保卫科在调查，我只是说明情况而已，我问心无愧。
1: 我昨天晚上也去过大楼，我是不是也有嫌疑啊？
0: 行啊你，韩超，你还是去找他了？哎呀，你有点出息行不行啊你？就算他长得再漂亮，那也是一个寡妇，你怎么就不知道避个嫌呢？
1: 我不知道要避什么嫌，我是凭着我的心去判断一个人值不值得交往。李新茹是什么样的人，我心里清楚。
0: 那你姐是什么人，你清楚吗？我什么时候诬赖过别人呢？
1: 姐，求你放过李新茹一马吧。
0: 哎呀， 你呀，你真的被他把花给勾走了。

0: 你好歹也是个受过高等教育的人，你怎么能说出这种话来呢？我真是太失望了。
1: 你还让我失望？
2: 干着急了，我没做的事情就是没做，一定会水落石出的。
3: 那万一要是宋颖和他故意栽赃你呢？
2: 宋科长不是那种人。
3: 我知道他是直脾气的人，应该不会做这样的事儿。可是现在查了一圈，嫌疑最大的是你，你跳到黄河都洗不清了。丽丽，你看，丽丽都急了。
2: 清者自清。
3: 哎呦，我去跟宋颖和说。
2: 啊！哎呀，这不关宋科长的事情，找他干什么？
3: 不，我的好嫂子，你现在不仅工作要丢，连脸面都不保了。你想让宋一和看你笑话呀？啊！
4: 嫂子，有人吗？哎，大少，哎，你妈妈呢？
5: 在那儿呢。妈妈，何叔叔找你。哦。
3: 哎，韩老师来了。韩老师，那个粮票的事儿有消息了吗？
4: 对呀，查来查去呀，是丢粮票的人自摆乌龙了。
3: 摆乌龙？他们自己丢的？哎呀，
6: 根本就没丢，他自己放到包里啊，带回家，然后就给忘了，他以为还在单位办公室呢。嫂子，这事儿了结了，你清白了。
3: 没了结，他们平白无故冤枉我嫂子，然后一句话轻描淡写就没了。你们县委大院的人就可以随便给人扣帽子，然后连声道歉都没有。
2: 韩老师，您是怎么知道的？
6: 我，这个你就别问了，你可以继续干你的活，什么也不用担心了。
2: 是您帮我找到失主的？
6: 哎呀，嫂子，你别问了。哎
3: 呀，韩老师啊，您简直是我们，您人怎么这么好啊？您跟你表姐啊，肯定是两家人。
6: 来菜呢，我来吧。
7: 行。
6: 哎呀，还生气呢？之前是我不好，不应该冲你发脾气啊！你大人不计小人过，原谅我吧。
8: 这几天你为了李心如忙前忙后的，你现在知道了，不是我故意针对他的了。本来他就是最后一个离开那栋大楼的。
6: 这不是误会了吗？但是姐，我觉得啊，哎，你堂堂一个大科长，不应该管那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儿，你觉得呢？
8: 觉得什么呀？你心里就知道心疼寡妇，生怕人家欺负他。
6: 喂。误会归误会啊，你不带这么人身攻击的好不好？
9: 是啊，事儿过去完了就完了啊。
8: 你们完了，我可没完。
10: 韩超，教育局决定选送你去杭州进修学习，为期一年，你觉得怎么样？
6: 杭州，我能不去吗？
10: 为什么？这可是人人都要抢的好机会啊！
6: 那就让给其他老师吧。
10: 那么好的机会你拒绝了，为什么？
6: 我就想扎根基层，我刚到师承一年，论贡献比不上大家，论资历更是太浅了，怎么轮也轮不到我呀！
10: 韩超，你是我们县唯一的北京的大学毕业的高材生。学的又是
11: 英语翻译专业，
10: 学习班就是这个专业啊，所以教育局研究决定了选送你去，就是希望你回来扎根基层。
6: 局长，您别说了，我真的不去。
10: 不行，你再好好考虑一下，明后天我们再碰一下，啊。
6: 那我走了。

0: 媳妇儿，你这么使劲拨电话，你手不疼啊？
1: 那都烦着呢。
0: 怎么了？
1: 其实手拿开，汉超肯定告诉你，那合伙骗我。
0: 骗你什么了？
1: 他拒绝去杭州进修。
0: 嗨，我当什么事儿？什么大事儿？
1: 这还不是大事儿啊！啊，这多好的机会啊，全县就一个名额，多少人巴不得去呢？可他呢，他不去。这事多少跟那个李心如、什么严静有关系？
0: 哎呦，我说你是不是落下毛病了？怎么什么事儿都跟他扯在一起呀？
1: 早晚得出事，我一定要让韩超去。
0: 你这是跟舅妈打电话呀？
1: 对呀、啊，我再不管，这能行吗？我得告诉舅妈。
0: 哎，我。
1: 哎呀呀，你都把我搞糊涂了，走。
2: 韩超，拿着这封信，去杭州报道。
3: 局长，我真的决定不去了。
2: 现在不是和你商量了，是组织决定的。
4: 教育局的其他同志，
2: 韩超，你听懂我的话没有？这是组织交给你的任务，你必须去。

0: 老师来了，哎，请进。
1: 非得逼着我离开石城啊？
0: 杭州多好啊，上有天堂，下有苏杭，一边学习一边散散心，还可以谈恋爱。
1: 我在石城刚在教学上找到点门道，你又一竿子把我支出去了，现在称心如意了？
0: 我称不称心不要紧，关键是你爸妈。哎，这可是组织上的决定哦。
1: 我知道，我是肯定要去杭州去进修去了。不过在我走之前，有一件事我想求你。
0: 让李心如在县大院继续干下去。哎
1: 呦，好不好啊？别再赶他整他了，他们一家子孤儿寡母的不容易。
0: 只要你离开这里，我什么都答应。
1: 什么都答应？那你再答应我几件事。
0: 打住。就这一件，知足吧你。来，这个给你吃，这可是给你姐夫留的。
1: 好好的，我吃，不吃白不吃。
2: 没见过美女啊。
3: 哎呦，今儿心情不错呀，看来还没听说那事儿吧？
2: 有屁快放！
3: 我怕我说了你承受不了。
2: 不说拉倒。
3: 跟韩超有关。
1: 我问你别冲动嘛，我看来你还是没有放下。
2: 你哪只耳朵听见我对韩超放下了？
3: 不是，你得放下。放下，你先放下。
2: 哎，那你赶紧说呀。
3: 韩超要走了。
2: 怎么可能？你做梦呢！
3: 韩超要去杭州去进修去，以后就不回来了。
4: 他不回来了，韩老师。啊，嫂子，人家韩老师帮了我们家这么多忙，他都要走了，总得表示表示，送些什么吧？
5: 嫂子，人家韩老师把我们当亲人一样，你就送个破词典啊？这没有诚意呀、啊！
0: 这本词典很珍贵的。
5: 算了，我会把这个送给他的。可是，我还得帮韩老师买点什么？手表？我买不起。皮带？真不太好意思啊！哎呀，哎，皮鞋，对，就送皮鞋。
0: 哎，弟儿，买皮鞋，你知道多大码吗？
2: 多大啊？
0: 得问问韩老师啊。
2: 不行，如果问了他，就不是惊喜了。哎，算了，我有办法。

不在，不在，不在！我要怎么叫他写几号啊？啊，我本来应该是要问他，哈娜是你的写几号啊？可是他现在不在了，我要怎么知道他写到底几号啊？哎呀，谢谢老天爷啊！ 怎么没写满呀？

0: 唐老师，您喝点水吧。
1: 哎，一哥，你坐吧。哈，哎，哎呀，立毅大圣，猜猜韩叔叔今天给你们带什么了？哟，嫂子。
2: 妈妈，我不想韩老师走。
3: 都准备好了。
1: 嫂子，你都知道了。啊，
3: 听说了。
1: 我今天就是特意来跟孩子们道别的。
4: 啊，韩老师还给我们准备了礼物呢。
1: 是，我正准备给他们发礼物呢，你就过来了。
3: 啊，谢谢韩老师了吗？
1: 力哥，哎，这是给你的英雄钢笔，希望你好好念书。
0: 谢谢韩老师。
1: 李云，这是给你的夜校教材啊，把落下的都补上，你将来啊一定有机会能考上大学。
4: 谢谢韩老师，我会继续学的，一定不辜负您的期望。
2: 韩老师，韩老师，我的是什么？
4: 着什么急呀、啊？
1: 哎，
4: 哇，羽绒服！
1: 哎，看看喜不喜欢？
5: 哇，韩老师啊，您真细心，他们两个就是喜欢这个，哇，正流行呢。
3: 真是不好意思，平常您就够照顾我们家了，这又让您破费了。
1: 哎呀，一点都不破费，我喜欢这几个孩子，一想到一年见不到面啊，我这心里还挺惦记的。
5: 您只去一年？
1: 对啊，
5: 这一年后您还回来？
1: 当然回来了。
5: 哎呀，韩老师啊，那你等我一下啊，我有东西要送给你，等一下啊。
1: 李毅，让我试一下。
4: 好，
5: 韩老师，韩老师，那个，我不知道您合不合脚。
1: 不行不行不行，这个太贵了，我不能送。
5: 不，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送你穿新鞋是希望你穿上它之后去杭州这一路能够平平安安顺顺利利。
1: 我都没给你准备礼物。
3: 韩老师，您就收下吧，您要是不收的话，弟儿心里面该难受了。
5: 就是啊就是啊，收下嘛，收下。
1: 好吧，谢谢。
5: 你收起来，收起来。
4: 大圣，你哭什么哭？韩老师去进修是好事儿，你怎么那么粘人啊？
1: 大圣，不哭了啊！韩老师答应你，一年以后一定回来，好不好？
2: 真的？
1: 当然是真的了。
2: 老公，
1: 好，拉钩。
2: 老公，想掉一百
1: 年不许变，
2: 盖章。
1: 盖章了，好。那行了，我走了。啊，你们大家伙多保重吧。
0: 韩老师，您放心，我一定好好学习，好好照顾家。
4: 韩老师，我一定会努力，不辜负您的期望。
1: 丽云，有什么困难就给我写信，我一定想办法帮你解决。嗯，
3: 韩老师啊，那您多保重啊。
1: 好。哎，走了，走了。
5: 韩老师，你慢走啊。
1: 别送了，别送了。
5: 不行，一定得送送。
1: 别送了，
5: 你慢走啊。
1: 再见。
2: 再见。
6: 这是怎么了？这是啊？怎么哭得这么伤心啊？
5: 韩老师，他走了。
6: 嗨。走了吧，又不是死了，真是！
5: 你不要胡说。
6: 算我没说过啊，算我没说过、啊。你能不能不在我这儿哭？要哭回你们家哭去，人多晦气啊！
5: 哎，你懂什么、啊？我们家那几个小孩都哭成一片了，我还在家哭，那像话吗？
6: 也是啊。
7: 愿赌服输。
6: 哎，高度酒，你不能这么喝呀，小心伤身吧。
7: 真
5: 反正就一年，我打。
6: 哎，不行不行，哎，别这么喝了，你看，那怎么着也得给你整两个下酒菜吧，是吧？我给你弄点下酒菜。
1: 嫂子，
3: 韩老师，您怎么来了？
1: 哦，我没准备什么礼物给严弟儿，你帮我把这个带给他，算是我的回礼。
3: 您放心，您不管给什么，他都高兴的。
1: 嗯，还有，我也不知道该给你准备什么礼物。
3: 您已经够照顾我们家的了，我哪还好意思要您的礼物啊？
1: 嫂子，我……我一定会回来的，你等着我。

0: 哎呀妈，累死我了！什么时候吃个桃啊？
1: 你才干多少活就喊累？你这么重用啊？
0: 我哪能跟你炎帝比呀？我看你啊，改名算了，就叫啊炎大力。你比男的还有劲，以后啊，我看哪个男的敢娶你？
1: 不敢娶，那是他胆小。像那样男人呐、啊，我才看不上眼。我看得上的，肯定不同凡响。
0: 我看到，娶你的男人还能生出来的吧？
1: 你呀、啊，赶紧干活了，赶紧啊，把这些电线铺好，早完工。如果耽误了我们县城修铁路的大事儿，你看队长怎么修理你？
2: 做什么呢？哎，
3: 我把家后院那间空房收拾收拾。
2: 哦，您那间空房子不是堆杂物的吗？啊，怎么家里有亲戚来住啊？
3: 什么呀，你没听说呀，咱们县城要来修铁路了。哎，那些施工队的什么要过来。哎，政府号召咱们石城居民把咱们空出来的屋子租给那些修铁路的人。哎，只要

0: 要咱们把房子租给他们住，政府还给咱补贴呢。啊、哦，
1: 是吗？啊、哦、还真不知道呢。
0: 哎，嫂子，你家有没有空房子租给那些人住啊？
1: 你看，我家就那么一间又破又旧的前屋，根本是住不了人的。哦，您需要帮忙吗？
0: 哎，不需要，我自己行了。
1: 需要帮忙的时候言语一声啊。
0: 哎，行嘞，
1: 那您忙着。
0: 哎，好，
1: 忙着啊。
2: 好。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
1: 麻子哥找我有事儿啊。
2: 在家嘞，哎，跟您商量个事儿。哎呦，
1: 看你这话说的，都是邻居。有话就直说，请请坐。喝茶。
2: 好好。哎，谢谢。这个铁路工人租房子的事儿，你听说了吧？
1: 哦，听麻子婶说了，可是我家那个破屋子不适合住人，还是算了吧。
2: 应该算了呀。这么着，我想了个主意，您看成不成？你买你那个前屋啊，您租给我，这个收拾啊、修整啊都我来，等我弄完了，我再转租给铁路工人，您看成吗？啊、
1: 哦，这样啊。
2: 您想啊，您这前屋啊，闲着也闲着，空着多可惜啊，他修一修啊就能住人。您啊，什么都甭管了，只管在家等着收钱，我来出工出粮啊。
1: 哦，那。我得跟弟儿商量商量。
2: 得嘞，那我等您信儿。哎，
3: 嫂子别犹豫了，你就租吧。
1: 你真的觉得可行？
3: 当然呢，我们那个破前屋闲在那儿，又不会生小前屋。现在不仅我们不用担心，还可以挣点钱。哎呀，这么好的事，为什么不答应啊？
1: 我是担心。这一，我们要是把那屋子租给别人住，还得花钱去修，家里的情况你也知道。这二呢，我们家里的孩子又多，这来了个外人，彼此可能都不太方便。
3: 哎呀，嫂子，铁路工人又没坏人，你怕什么呀？再说把房子租出去了，哎，多一个人，多个热闹，哎，还多份收入哎。哎，别犹豫了，你赶紧答应麻子吧，省得时间晚了，那些工人都有房子租了，我们不吃亏了。
1: 那我明天跟他说。
3: 哎，不用等明天了，我现在就去啊。
2: 这屋子回头我就给您修整，保证焕然一新，跟宾馆似的。嘿嘿，您啊，就踏踏实实在这儿住，价格还不贵啊，就收您10块钱，您看怎么样？
4: 10块钱，我们家再收他5块钱，赚一倍啊！这麻子叔心真黑。
2: 这家人也……
4: 麻子叔，
2: 哟，李刚回来了，我这正找人看房子呢。
5: 这是严立刚，这家的大儿子。
2: 你
5: 说，
2: 哎，你看啊，这窗户……
4: 麻子叔，这屋我们不打算租出去了。
6: 啊？哎，大哥。怎么回事啊？你没说好啊？
7: 说好了呀！哎，李刚，你可不能这样啊！咱们说的好好的嘛。
4: 是我妈没琢磨明白这事儿，我不同意。
7: 不是，我
6: 既然不租了，那我就先走了。
7: 哎，同志，同志，哎，你个臭小子，你这不拆我台了？你存心的吗你？
4: 你还真别说这话，我妈人单纯好说话，您别以为我也好糊
7: 涂。你什么意思呀？你红口白牙的，你这不是往山泼脏水吗？哎，我这好心好意，就你们家这破屋啊，要没有我，他租不出去吗？谁糊弄谁呀？
4: 是谁谁心里明白，反正就一句话，我们不租了。
7: 你，我还不信了，你还能当你妈的家呀？你拉倒吧你！
2: 我呀，跟你说不着，等你妈回来，我跟她说。
4: 妈，您看啊，要是我们自己修这个前屋呢，一共不到20块钱，咱租给铁路工人，一个月10块钱，2个月这笔钱就回来了，这钱干嘛让麻子叔赚？
1: 我已经答应你麻子叔了，总不能反悔吧？
4: 可麻子叔下手太黑了，妈，立意的学费， 大圣也快上学了，

0: 家里开销大着呢。丽云呢，正是爱美的年纪，却整天穿个工服上下班。我想着什么时候给她买套漂亮衣服，还有我姑，岁数也不小了，也该给她存点嫁妆。
1: 你还真像个当家的，还有你呢。我们家立刚过两年毕业就该娶媳妇儿了，要是我们家什么都没有，哪个姑娘愿意跟你啊？
0: 妈，您别跑题了。这钱屋咱自己租好不好？我跟麻子叔说。
1: 哎呀，这做人得讲信用，说话不算数。
0: 麻子叔贪心在前，再说了，现在麻子叔不还没休吗？还来得及跟他谈。
1: 可是，我们有钱修这屋子吗？总不能是破破烂烂的租给人家。
0: 这事交给我办，我想办法。好吧。
2: 严丽，
3: 干嘛？
2: 我听说铁路那边有活能干，能赚钱。
3: 什么活？
2: 我没有去打听，而且我是听我爸说的。所以你要不要去？
3: 当然要去了，只要有钱赚，我什么活都干，就这么说定了。
2: 可是你不可以说出去。
3: 好好好，走。
4: 哎呀，丽，
2: 没事儿，
3: 你又偷偷的把三轮车给骑出来，你不怕你爸骂你？
2: 当然不怕了，我爸听说铁路工地食堂缺一个送菜的。那要自备三轮车，我爸就帮我弄了一辆。你会骑吗？
3: 我两轮的都会骑，别说三轮的。下来下来，我骑。
5: 大哥，
3: 干嘛？你干嘛来了？
5: 你要去哪儿？我也去。
3: 不行，你不能去。
5: 带我去吧，我还帮你干活呢。
2: 带他去吧，反正吃上坐得下。
3: 带你去可以，不过我有个要求，这件事情绝对不能告诉妈妈。
5: 我向马主席保证。
3: 上来吧，上不来了吧？
2: 上来，
3: 上来，
2: 开车了啊！
6: 急速前进！
5: 好，
6: 加
5: 速！
7: 二，谢谢。四，我忙给你。
3: 谢谢师傅，谢谢师傅。
7: 今天表现不错，以后会继续。
3: 啊，我们会继续加油的。
2: 哎，大圣，我们走。
3: 哎，等等，走，大头，明天继续加油。
2: 明天继续加油，走。真的很香哎，好像是卖炒螺丝的。
3: 你在那边，在那边。
5: 哇，好香啊！
8: 怎么样，要不要买点吧？这又大又香啊。
5: 哥，再买点吧。
3: 不行，闻闻就行了，快走。
2: 哎，大少大少，闻闻可闻不到肚子里啊。
5: 你爸说这个可好吃了，咱买吧。我都没吃过。
3: 不行，我们现在连买零嘴的钱都没有了。
5: 怎么不是刚放来的钱吗？
3: 那也不行。
9: 你说一个炒螺丝它又不是，你看五毛钱我给这么多，你说你就给你买两个尝尝呗。
5: 还五毛钱？哥，咱买吧，以后我还帮你干活分更多的钱。
3: 别忘记这钱还有大头一份呢。
2: 哎，你别把我扯进来啊。告诉你，我现在也不需要钱，你回头再给我一成。
3: 好吧。
9: 这不就对了吗？他又没几个钱，快，走，等着。哎呀，哎呀，我给你装点啊。嗨，哎呀，拿好了啊，等着啊。哎呀呀呀，哎，等会儿，拿这个饺子吃啊，别碰了嘴啊。
5: 哥，看，
3: 嗯，看到了。
5: 哥哥，你先吃。
3: 我不吃。
2: 林大圣。你上辈子肯定是天蓬元帅。
5: 什么天蓬元帅？
2: 就是猪八戒啊！看你那么爱吃，一定是猪八戒转世。
3: 哎，你们干嘛挡我们道啊？你们干嘛？你们干嘛？
10: 原来就是你俩抢我们的生意啊！
3: 走，大头，我们走。
2: 干嘛？
10: 当然是要教训教训你们了。动手！

0: 疼吗？
1: 没事。
2: 哎呦呦，小祖宗，这是怎么回事啊？哎呦，是不是他打的？你这熊孩子，看我怎么回家给你妈告状去！
0: 妈，不是的，我们被欺负是叶丽救了我。
2: 是吗？他不欺负你也不错了，还救你啊？哎呀，不行，我得赶紧回家给你煮鸡蛋，好好复复。你看这种的，啊，看看看看，走。
0: 那车呢？
2: 这车都爆胎了，谁还要它呀？放在这儿吧，等你爸回来收拾。快走，妈，我给你煮鸡蛋去。哎呦，好疼啊！
3: 是不是打架了？
1: 跟大头出去遇上点事儿，跟别人打了一架。
3: 那大头呢？
1: 大头他被他妈妈拉回去了，用鸡蛋敷脸去了，没用的家伙。
4: 你是怕妈担心，所以才来找我的吧？走啦，不管怎么样都得回家。
1: 姐，我们晚点回家可以吗？等天暗了，妈就看不出来我受伤了。
4: 行，等会儿路上给你买个蛋敷敷脸。

0: 韩老师，韩老师，韩老师，韩老师，
1: 李毅，哎呦，哎呀，一年不见了啊！你都上中学了，这脸怎么回事啊？还跟人打架呢？
0: 没有，你别拿老眼光看人，我这可不是胡闹打架弄的，我这是正当防卫。
1: 好，我相信你正当防卫，家里人都还好吧？
0: 都还好，韩老师，你什么时候回来的？
1: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这次啊还和以前一样，还是回教育局上班，也在中学代课。嗯，
2: 那见到你一定会特别高兴的，韩老师，你记得有空到我们家来做客啊。
0: 放心吧，我一定会去的啊。嗯，快去上课吧。
2: 哦。

0: 我这是上着班呢，不能喝酒。
1: 韩超今天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已经回市城了。过两天来咱们家，让我跟你说一声。
0: 什么？他怎么回来了呀？
1: 是啊，怎么了？
0: 对呀，以前不让他留在市城，是怕严队儿或者李新如勾引他。
1: 哎，这事儿都过去一年多了，别再提了啊。
0: 就是过去了一年多才不正常。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新石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1: 现在不才9.9块吗？多好呢，这海参。
2: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小，这个个头，这个刺儿，太好了。
3: 吃一口是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参好，山东参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5: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体质特别好，胖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8: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9: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10: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9: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11: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0: 胶东鲜食海参呢，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

0: 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文字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8: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春已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对了，韩超今天打了个电话，他说他已经回石城了，过两天来咱们家，让我跟你说一声。
1: 什么？他怎么回来了呀？
0: 是啊，怎么了？
1: 对呀，以前不让他留在石城，是怕严弟儿或者李心如勾引他。
0: 哎，这事儿都过去一年多了，别再提了啊。
1: 就是过去了一年多才不正常，他明明可以留在省城的，为什么要选择回石城呢？这里面肯定有事儿。
0: 能有什么事儿啊？因为韩超回来就是为了好好工作的，赶紧吃饭，省得消化不良。

0: 嫂子，韩老师，您什么时候回来的？这都一年了，过得真快。
1: 我昨天晚上回来的，可对我来说，这一年过得可不快。<笑>
0: 在杭州过得好吗？
1: 杭州虽好，也不比石城亲切。不像在石城，这儿有你，有炎弟儿，还有孩子们，多高兴啊！
0: 哦，对了，我今天在学校里啊碰到丽毅了，这小子都上中学了。<笑>
1: 孩子们都挺好的。韩老师，您这趟回来是在教育局工作，还是去中学教书？
0: 跟以前一样，还是在基层锻炼。
1: 现在像您这样愿意下基层工作的人真是不多。
0: 人各有志嘛。<笑>哎，嫂子，我帮你干吧。
1: 这样你还能早点回家休息啊！哎呀，不用了，我的活怎么能让你帮忙干呢？
2: 我帮你蹲地啊！
1: 哎，不用，不用了，还是我来吧。
0: 没事，我来吧。
1: 这样我真是不好意思啊。
2: 来了。

0: 哟，很出来了。
1: 姐夫，我姐呢？
0: 在里屋呢。
1: 姐，
0: 哎，一恒啊，韩超来了。
2: 来了。
1: 啊，姐，你找我有事儿啊？
2: 坐下说。
1: 哎。
3: 我问你啊，你回石城的事儿是不是没跟你爸妈商量过？都是你自己决定的吧？
1: 这事儿不用商量，本来就是石城县教育局派我去进修的，我学习完了自然要回原单位啊，不用跟我爸妈商量。
3: 谁说的？你明明可以留在省城的。
1: 姐，我都不知道你听说过什么啊，但那些都跟我没关系。你也知道我的志向啊，就是扎根基层，现在在石城县我还觉得高了呢。按我原来的想法，去乡里村里才好呢。
3: 我说韩超，你有没有为你父母想过呀？啊，他们辛辛苦苦把你拉扯大，培养你上大学，你倒好，一天到晚想着往乡里村里跑，你脑子都在想些什么呢？你
1: 是父母把我拉扯大了，但是国家培养我上了大学，我学成了自然要回馈社会，这有什么不对吗？
4: 做人不能太自私了，只考虑自己。
3: 少跟我说漂亮话，你以为我不知道？一心想留在石城，还不是为了那个女人？
1: 姐，你
3: 我说错了吗？是不是被我说中了？你说话，你说呀，你说呀！
0: 哎，好了好了好了，韩哲怎么会是这种人呢？再说他都这么大了，有什么事儿啊？咱慢慢说，慢慢说啊。来来来，喝点水。
5: 你们都知道了吗？哎呦，县里有人说了，这修铁路啊，跟这闹耗子有很大的关系，知道吗？
6: 啊，有这回事儿？
7: 这哪地
3: 呀？你怎么这么说啊？有什么证据啊？啊，
5: 证据？哎呦，人家说修铁路这事儿啊，要挖沟布线，又破坏了我们石城的风水脉，又镇不住那些妖魔鬼怪。哎，现在是耗子闹得这么猖獗，哎呦，将来还指不定要遭什么灾呢。哎呦。我们的子孙后代呀，那可是遭了殃了！哎呀，
7: 哎呦，这
3: 可
7: 怎么办
3: 啊？哎，这，什么风水脉啊？那些啊都是封建迷信。那我还以为你真知道什么事儿呢。
5: 哎呦，哎，你不信拉倒，我们等着瞧。反正我们家麻子说了，不敢再把自己的房子租给那些修铁路的了。哎，到时候再惹恼什么啊地精神仙的，呵，那可是吃不了兜着走啊！
7: 是
5: 啊，
7: 那我就不会了。
8: 赶紧的，我
7: 这
8: 房子
7: 要租
8: 了，
7: 这
8: 快下的，这个
7: 老
8: 师
7: 太
8: 恶了。
9: 麻子，那咱们说好了，这事就这么办啊！
10: 您放心吧，李科长，哎，那您慢走啊。
11: 李科长。
9: 严静，有事儿啊？
11: 我就是有些事儿想请教一下您。我听说啊，就是因为修铁路破坏了我们县的风水，才闹的鼠灾。不知道这事儿是真的假的？
9: 你是听谁说的呀？哪有这事儿啊？
11: 我就说嘛，这些啊都是封建迷信，他们家那口子啊说的跟真的一样。
9: 其实啊，我也听说了不少的谣传。县委为这事儿啊，专门召开了一个会议，想办法解决这事儿。可是老百姓啊，面对鼠灾啊，还是有很多的顾虑的。
11: 就是啊，我们家大圣啊，吓得天天睡不着觉，就担心他妹妹被咬。麻子家的啊，原本挺积极的，但是现在都说不愿意把房子租给修铁路的了。
9: 我来找麻子就是为了这事儿。现在我在县里呢，是负责协调铁路建设的事情，号召党员干部啊，都把房子租给铁路职工，让麻子带个好头啊，也好打消大家的疑虑啊。
11: 我支持您的工作。
9: 哎呀，燕弟儿。那可太谢谢你了，
11: 应该的，应该的。
9: 那我先走了。
11: 韩老师，
1: 哎呦，严弟儿，怎么跑成这样啊？有急事儿啊？
11: 我今天见到李科长了，他说因为谣言，大家都不敢把房子租给修铁路的。
1: 是有这种事儿，你说现在人怎么还这么封建迷信呢？
11: 这个我明白，我们石城要是想发展啊，必须得修通道路。这我严弟儿绝对支持县里的决定。
1: 是啊，这也是政府和老百姓互惠互利的事儿嘛。
11: 我也想支持，但是我们家就一个破钱屋闲着，还没人能修。要是修好了，也。

0: 是能救人的。
1: 我能修啊，这事包我身上了。
0: 啊，韩老师，谢谢。
1: 没事。
0: 谢谢。
1: 不客气。
0: 不打扰你了。
1: 好。嫂子，嫂子在家吗？嫂子。
2: 韩老师，你这是？
1: 啊，我听严弟说呀，家里的前屋需要修理修理才能出租，我就过来看看能不能弄好。
3: 哎呀，弟儿，你怎么能让韩老师来修屋子呢？
0: 韩老师他热心，我挡都挡不住啊。
1: 严弟儿，不是你逼着我来的吗？嫂子，开个玩笑，是我自己要来的。怎么，信不过我的手艺啊？
3: 怎么会呢？当然信得过。
1: 那就别耽误时间了，干活。
0: 好好好。韩老师对我的事儿还蛮上心的嘛。

0: 哎，尹妮。
1: 哎，
0: 你这着急忙慌的嘛去啊？
1: 韩老师啊，在帮我们修前屋，我给他买点材料去啊。
0: 修前屋？
1: 哎，
0: 他不是个书生吗？
1: 哎，你可别小看人家韩老师啊，人家韩老师啊，可是十八般武艺样样精通。
0: 哎呦，人家还不是你男朋友呢，至于吹成这样吗？哎，我建议你啊，应该买个小镜子，你照照你自己，你看看你嘴巴都快咧到耳朵根了。你
1: 不瞧瞧自己，你这嘴啊都快撇到地上去了，干嘛羡慕我呀？
0: 哼，
1: 我昨天刚一提啊，人家韩老师就说要帮我修前屋，今天一早啊就拎着工具箱来我们家了。什么？这代表什么呀？我这一年果然没有白等，幸福就在前方，你等着，你等着啊。
2: 姐夫，
3: 哎，
2: 你别忙活了，赶紧坐下吃吧。
3: 哎呀，没有了，这最后一道汤。
2: 好好开吃。
4: 韩超，
3: 哎，
4: 昨天叫你来吃饭，你怎么不回来啊？
2: 加班啊，备课。
4: 真的？
2: 哎呦，姐。你怎么跟审犯人似的呀？
3: 是，人民内部矛盾啊，别搞得跟敌我矛盾似的。
4: 我知道你是去给李心如他们家修棚屋去了，对吧？
2: 是啊，怎么了？
4: 还怎么了？你怎么专门给他家修，不给别人家修啊？
2: 别人也没找我呀，他们要找我，我也给他们修，都修。
4: 好好的办公室不坐，成天净想着干体力活。
2: 我这也是支持我姐夫的工作嘛，房子修好了，严家人好把它租给铁路工人呀。
3: 哎，这话我爱听啊，有你们支持，我工作好多多了。然后我得谢谢你。
2: 哎呀，这没什么，
4: 吃你饭。
2: 姐，这一年以来呢，你没把严家嫂子从县委大院赶走，我替她谢谢你啊。啊，她有了这个稳定的工作呀，家里安生多了。
4: 怎么说话呢？好像你姐有多恶不是？
2: 哎呦，你看，说我不好，我太不会说话了，我给你赔不是啊。哎呀，你放心吧，我知道你是关心我，我心里有数。
4: 你有什么数啊？你呀、啊，就俩字儿，冲动。
3: 哎呀，这冲动啊，是年轻人特征。你也都像我似的，老气横秀，未老先衰的。
4: 你怎么话那么多啊？我呀，就是担心你，你爸妈对你寄予了很大的期望，你知道吗？
2: 我知道。没事儿啊，放心吧，早晚有一天我爸妈会理解我的。
3: 没错，舅妈呀会理解的。
4: 又来了，话真多。
3: 吃饭吃饭，不说了。
5: 哎，小
2: 赵，哎，姐夫，
5: 哎，
2: 怎么了？还有事儿啊？
5: 哎，韩超，你姐现在不在，以后叫个实底儿。你到底喜欢严家呢，还是看上李心如了？
2: 姐夫，你这说什么呢？你怎么跟我解释的呀？
5: 哎，不是不是，那天在县委领导啊，我看你偷偷摸摸去找人李心如，我还以为……
2: 姐夫，首先我没有偷偷摸摸的，其次我这么大人了，就算我找个对象也没什么不对吧？我要是有什么决定，一定会跟你和我姐说的啊！别老疑神疑鬼的了。啊，行了，我走了。
5: 哎，不是，韩超，你给我交个实底儿啊！

0: 是，你需要什么东西尽管说，我给您递上来啊。
1: 我也能帮忙。
2: 不用了，你们别在这儿站着了，太危险了，快回屋吧啊。哦。
3: 是啊，你下来休息一下，喝点水嘛你。哎，你们两个别在这碍事儿啊！
0: 我们怎么碍事了？我们想帮忙。
3: 哎呀，小心！哎呀，没事吧？啊，哎，
2: 你们俩没事吧？啊，
0: 没事，我们都看着呢。
1: 没事。
3: 你看你们就在这碍事儿啊！去玩啊！哎，看好大象啊！
2: 哎呦，吓出我一身汗来。
3: 哎呦，没事，会有什么事儿啊？不如我来帮你吧，我也是专业的。
2: 好啊。
3: 哎呀，你先喝点水啊。
2: 啊。
0: 大圣，找我呀！
4: 哎呦，最后一袋了吧？
5: 啊，最后一袋。
0: 这边这边。
4: 哎，丽姨，大圣，来。哎，说给你好吃的啊，来。过来，哎，你俩怎么在这玩呢？
0: 韩老师来我们家修房子，我想帮忙，可是姑姑不让，然后就把我们赶了出来。
4: 还没修完呢。
0: 嗯，都修了几天了，估计快好了吧。
4: 哎呀，要这样的话，我也得去帮个忙啊，这不能让你们韩老师一个人忙活，是吧？来，起来。来，再给我们拿去。给。
0: 杨子叔，你不用开着店吗？
4: 没事。哎，小李啊，
5: 哎，
4: 帮忙开下店啊。
5: 好的，杨子哥。
4: 哎，行，你俩玩玩。
3: 韩老师啊，那个杭州都没什么漂亮姑娘啊。
2: 谁说的呀？漂亮姑娘有的是啊。但是没有实诚的姑娘亲切。
3: 哦，所以韩老师，你喜欢亲切的，不喜欢漂亮的。
2: 那漂亮的姑娘谁不喜欢啊？但是内在美才是最重要的嘛。
3: 哦，内在美啊？你的意思是指善良、大方、爽快的啊？
2: 对，就是这种。
3: 韩老师啊，您之前是可以留在省城的，怎么又回到这儿？
2: 小
3: 秋，你干嘛啊？
4: 啊，我听丽姨说你们在修房子呢，我过来帮帮忙。
2: 好啊，这正缺劳力呢，
4: 是吧？来。
3: 哎，快，你先忙啊。
6: 我干嘛？我是来帮忙的，你不能对我客气点啊。
3: 你帮忙能不能看时候啊？你有没有点眼力劲儿啊？你没看到我跟韩老师合作的这么好，你凑什么热闹？你成心了吧你啊？
6: 我来帮忙，我还不落好了？你真是勾了吕洞宾，我跟你说。
3: 少跟我啰嗦啊你啊！有多远滚多远，你别破坏我的好事。

0: 强子哥，闲着呢。
1: 啊，闲着呢。
0: 哎，
2: 强子哥，我要去给新叔嫂子修理房子，你要是有空，给我搭把手吧。
1: 行啊，
2: 走。
1: 哎，等会儿。哎呀，我突然想起来了，一会儿还有人给我这送粮呢，我就不去了。
2: 啊，那行，那我去了啊。
1: 哎，等会儿，
2: 还有事儿。
1: 晚上一块吃个饭呗。
2: 去哪儿啊？
1: 就县里面的那个国营饭店呗。
2: 行。
1: 好。
3: 很重的吧？来来来，
2: 不重不重不重，放这儿就可以了。
3: 哦，哎，等等，那先进屋喝个水休息一下吧。
2: 不用了不用了，这个房子修了好几天了，还没干完呢。我想早点把它弄完，你们也可以早点租出去嘛。
3: 哎呦，不差这两分钟的，来来，先喝水、休息一下。
2: 不用了，真的不用。
4: 韩老师来了。
2: 哎，嫂子，啊，这活儿我想早点干完，别耽误事儿啊。
4: 真是太辛苦您了，今天干完活在家里吃饭吧。我早上啊，刚买了点肉和鸡蛋。
3: 哎，对啊对啊，留在家里吃饭嘛，我烧的菜可好吃了。
2: 哦，今天晚上我约了祥子要一起吃饭。
3: 你约了他？
2: 啊，
3: 约在哪儿吃啊？
2: 就在那个国营饭馆啊。哦，
4: 既然这样，那就下回再在家里吃饭吧。
2: 啊，好，那我先忙了啊。
4: 哎。

0: 来来，尝尝。说啊。哎呀，好。来来来，我再给你买上。哎，慢点慢点，我喝不了太多，明天还有课呢。
1: 没事儿，这点酒算啥呀？喝。哎呀。
0: 有事儿呢，我一直想问你，你说这个能问吗？
2: 当然能问了，你尽管问。
0: 好，是这样啊，你干嘛又回到咱们石城这个破地方？这个省城不是一直在留你吗？你说咱石城这破地方还有什么好啊？
2: 我既然选择了这儿啊，就希望在这儿干出点名堂来。回省城坐办公室，茶水喝着，报纸看着，人就废了。在这儿多好啊，能教英语。天天能跟孩子们在一起，还能学着修房子，多有成就感。
0: 你有女朋友吗？我的意思就是说，你岁数也挺大了，是吧？你咋还不找个对象呢，是吧？你说像你这么条件好的，是吧？这女朋友还不得排上队呀、啊？
2: 小子哥，你吓我一跳。我呀，一个人习惯了，清静。哦。
0: 哎，就打算一直这么一个人下去啊？
2: 这事儿得看缘分呀、啊。当然能成个家最好了。那每天回到家里，有个人给做饭，有人嘘寒问暖，这才叫过日子。不像我现在，回去就一个人，面对四堵墙。
0: 你觉得眼镜怎么样？
2: 祥子哥，你
0: 不是我的意思就是说，你跟眼镜好上了。哎呀，
2: 祥子哥，我配不上他，我哪配得上那个铁姑娘啊？
0: 是吧？哎，来，我再给你添上。哎呀，
2: 好了，太多了太多了。
0: 来，韩老师，敬你。
2: 那我就不干了啊！
0: 干，我。
3: 喝。这没喝多少。

0: 姑奶奶，都啥时候了？我不行了，你赶紧回去睡吧。
1: 你快点开门啊，不然我踹门了。
0: 我要睡觉。
1: 不是酒的，你正好，你闻闻看，这是不是酒？啊，是不是酒？嗯，来，坐。
0: 什么东西啊？
1: 这是醒酒汤，喝了会舒服的。
0: 真的。哦。
1: 有没有舒服点啊？再喝一口啊。哎，你今天这么帮我啊，我就把你当哥们了啊！我会好好照顾你的，来。
0: 谁让把你当哥们儿啊？啊，我一个大老爷们儿，怎么能把你一个大老娘们儿当哥们儿呢？啊，眼镜姑。

0: 我先去趟办证，啊，我走了。好了，韩老师，真是辛苦你了。哎，
1: 这点小事儿不算什么，要是时间充裕啊，里边我也想好好粉刷一下。
0: 韩老师啊，您真是厉害。
2: 除了会教书，还会干这种技术活，哎呦，
0: 家里一个老爷们真好。妈，韩老师，我已经在县里登记过了，说我们家有房子可以出租，到时候啊，人家会直接来找我们。
1: 想得真周全，韩老师，今天在家里吃饭吧。对啊，
0: 韩老师，您留家里吃饭吧，今天我们吃个竣工宴。
1: 好，正好我也想吃嫂子做的饭了。
0: 哦，还有地儿做的。<笑>
1: 我是铁路职工，想租房。
0: 马腾，马腾，快进来，快进来。
1: 韩老师啊，这位就是这轮绿云的。
3: 介绍了，老听你们说嘛。<笑>
1: 叔叔你好。
3: 你好。
1: 阿姨啊，我在县里看到你们有房子出租，所以直接过来了，租给我呗。
0: 肯定租给你啊，是吧，妈？
3: 当然租给你了，而且这房租啊，我都不收你的。
0: 啊，我看了，你们房租本来就不贵，而且这钱吧，我们单位能报销，所以这钱是您赚的。今年的好事儿真多啊！韩老师回来了，孩子们呢都很高兴，这屋子呢租出去了，不但能挣钱。 而且啊，还租给了绿云的救命恩人，你说这是不是太有缘了？哎，弟儿，你发什么呆呢？说句话呀。
4: 就有好事儿吗？哦，
0: 好事儿，说出来让我也高兴高兴啊。
4: 韩老师，他配不上我。呀，你看你脸都红了。嫂子，他是不是有点喜欢我，才担心他自己配不上我？就，是不是嘛？
0: 应该是吧。
3: 樊腾，哎，这个床单啊是新的，阿姨啊就作为见面礼送给你了。谢谢阿姨啊，那我就不客气了。以后
0: 住在这里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千万别见外。行，那我就不把自己当外人了。啊，哎呀，丽，
3: 最近好吗？啊？
0: 丽云啊，马腾跟你说话呢，怎么不理人？
5: 我身体有点不舒服，先回房了。
0: 不好意思啊。
3: 没事没事，
0: 你先收拾着。有什么需要尽管说啊。
3: 哎哎哎。

0: 我知道哪里得罪你了，你为什么对我爱答不理的？有什么事可以说出来吗？对吧？
1: 你就别装了。
0: 装？我真的没有装。不是，我要是做错了，我一定改还不行吗？
1: 我没有空跟你说这些，我还要去夜校上课。
2: 哎，丽云，丽云。 如果你有功课不会，我帮你补课。哎，李爷，哎，好了，到底怎么回事啊？

0: 你知道我为什么吗？咱俩关系之前不是挺好的吗？现在对我爱答不理的，你姐也对我忽冷忽热的。是你多么忽冷忽热的，哼，还装啊！
1: 哎，
0: 之前我姐对你那么好，还给你写信，你还把她给你写的信给退回来，还不理她。
1: 滚！滚呗！ 知道，你心里为什么不高兴了？能不能听我解释啊？这里边一定有误会。我也听听，省得你糊弄我姐。丽云是这样的，我呢，只收到过你的两封信，后边也给你回过信了。但丽姨说，我把你的信都给退了回去，那根本没有这样的事儿。而且，就那两封信后边，我再也没有收到过你的信。
0: 是吗？你没有骗我。我怎么可能骗你呢？不过也有可能就是我们测绘队吧，他后来换了个新的地方，那你寄过来信没人收了，邮局呢把你的信给退了回去，但是我在后边的回信里边说了我新的地址，可是那些信你又没收到，这不，这就误会了。原来是这样啊。
2: 姐，我们能相信他吗？是有点牵强，但是他也没必要骗我呀。
1: 你要再不相信，那我找我的队友证明我给你回过信了。
2: 不用了，你是我的救命恩人，我怎么会不相信你呢？对不起，我误会了。
1: 不，你千万别这么说，这事儿要怪，那也只能怪邮局，他太不负责任了。

0: 玉和，下班啦！
1: 啊，下班了。我听说啊，你们家那高材生表弟被人给缠上了。
2: 你要跟我说什么呀？
1: 我也是听别人说的，你可别赖我。我啊，也是好心，让你提高警惕。有个叫严蒂儿的老姑娘，她天天到县教育局大楼接你们家韩超下班，不是送吃的，就是拉着他到家里去坐坐，殷勤得很。我看啊，他是死心塌地的想高攀你们家韩超。
3: 这种没谱的事，你也信啊？
1: 什么有谱没谱啊？三人成虎这个成语你没听说过？流言蜚语传着传着也就成真的了。难不成你还真的想让他做你家的表弟妹？
3: 哼，怎么可能啊？严弟儿他几斤几两啊？他怎么能配上我弟弟呢？再说了，韩超也不傻，怎么可能看上他呀？
1: 话可不能这么说，你家韩超是看不上他，但你也别忘了，他也三十大几了，又没个女朋友，现在有个送上门的虚怀未满，这也经不住。
3: 不可能，绝对不可能。那是因为他们严家人阴魂不散，死缠着他。
1: 哟，玉和，我就是想提醒你，听说严弟儿有个嫂子在县委大楼打扫卫生，要不然你去找找她，点她一下，让她好好管管自家的小姑子。本来她就寡妇门前是非多，家里的小姑又闹出笑话，那人家家孩子可怎么抬得起头？

0: 你没事吧？啊，你怎么了？
1: 李科长，啊，你还没下班啊？
2: 是师傅，我加班，你没事吧？脚没有吧？
1: 没事，就是突然有点头晕。
2: 啊，
1: 没事了，现在。
0: 李冰凛，干什么呢？
2: 奕禾，你怎么来了？
1: 我要是不来，能看到这出好戏吗？
2: 李欣如，
1: 你说到底怎么回事？你们这是做什么？背着我干什么坏事是不是啊？
2: 你这说什么话呢？奕禾，你别误会，我们俩真的没什么。刚小李同志不想。

0: 摔倒了我就扶他，做我
1: 编，再接着编，我可都是看见了啊！李心如啊，你要是想男人，外边单身汉多的去了，你干嘛找别人的丈夫啊？你觉得我宋立刚好欺负是吗？
2: 我真的没有。
3: 是，怎么回事？怎么回事？
4: 哟，李科长，宋科长，还没下班呢，出什么事了？
0: 哦，没事没事，我们发生点误会，没事没事。
1: 你来正好，我要举报这个人。
0: 李科，你是干什么？那是误解，你真把事闹大
1: 了。怎么了？怜香惜玉啊！我就是要把事闹大。
5: 跟你说啊，这个人行为有可疑，我要向单位检举他。
0: 哎，李科，还是有事咱们回家说好吗？
1: 什么回家说？
0: 李科，你是干什么呀？你是
1: 怎么了？我
0: 你先不说。不是你想的呀！你先给人解释，你干嘛？你这是啊？宋一和，哎，你现在怎么变成这样了？连自己的丈夫都不相信，哎，还怀疑我跟别人女的有染，你简直是个泼妇！
1: 你说我是泼妇是吧？不就是泼妇怎么了？因为谁呀？还不是因为那个李心如啊！
0: 你们干嘛呢？姐，你怎么变成这样了？
1: 你也来说我，都是因为你。要不是因为你，我能认识那个李心如吗？自从跟他们家沾上边，我过过一天清净日子吗？先是他家小姑子来缠上你，现在又是那寡妇来缠你姐夫。
0: 行了，别说你，别说了，你怀疑我是不是？反正我呀，行得正，走得直，我不怕。你怀疑我？好，你现在把李心如开除，你看我会管不管？
6: 哎呦，姐夫，事儿不能那么办。李心如凭什么受牵连呀？你清白，他也清白，那平白无故丢了工作，他不是更冤吗？
0: 你说我怎么办啊？你姐这么发疯，你让我怎么办？
1: 你看看你姐夫，他肯定跟人家有事儿，你必须把那李心如给我开除了，让他走人。
6: 姐，你别胡搅蛮缠了，我已经跟保护科说好了，不会开除李心如，自己思想上的问题自己治，别牵扯别人。
0: 我也跟你说好，不是个事儿。
7: 这次是有人求情才把你留下来的，你要分清自己的身份，好好工作，别惹别的闲事，知道吗？我也知道你不容易，可是你也知道寡妇门前是非多，所以你更要注意收敛点，别给自己找麻烦。你要保证以后再也不能有这种事情发生。
1: 我知道。
6: 陈干事，您这么说话也太过分了吧，是别人误会他，怎么能怪到他头上呢？
7: 韩老师，这话你别跟我说，跟你姐宋科长说呀。又不是我举报的李心如，我也只是做好我的本职工作，哼，请你理解。
2: 哎，我没事，真的没事。您千万不要因为我和宋科长闹得不开心，要不然我这心里真的会很过意不去。
6: 你平白无故的被人冤枉，我真的看不下去。
2: 这人生在世，哪有一点委屈不受？我没事。

0: 哎呦，心如，看到你没事儿就好了。
1: 我能有什么事儿啊？
0: 哎呦，就你跟李冰林那事儿，我听说了。别跟那宋怡和一般见识，他自从流产以后啊，这脑子一直就有问题，就跟发了疯似的。这，
2: 哎，我嫂子跟李科长会有什么事儿？
0: 哟，宋怡和非怪你嫂子勾引李冰林，而且还骂他一顿，还让保育科开除他呢。
3: 那个神经病竟然往我嫂子身上泼脏水，他就算信不过我嫂子，也得信得过他男人呢。他有病啊！他怎么一直发疯，都没人管了啊？
4: 嫂子，我给丽云找了几本补习书，顺路给带过来。哎，
0: 韩老师，哎，
1: 谢谢你，韩老师啊，放这就行了。
2: 韩老师，我知道您是好人，不过你那个标记也太过分了吧？你没事找事的为难我嫂子。他是这里不正常啊，赶紧带他去看医生，免得危害我们。
1: 弟儿，怎么跟韩老师说话呢？
2: 韩老师，您别误会，我不是针对您，我是真的担心宋科长，这种病要是不治，我怕会越来越严重啊。

0: 嫂子，这件事是我姐不对，我代她向你道歉。
1: 道歉能代替的吗？她若真有心，叫她自己来啊！
0: 宋科长，您今也大了，这么久也没个孩子，再加上之前那档子事儿，她受的打击也不小，她也是个可怜人，我不怪她的。
1: 嫂子，我姐这么对你，你不但不怪她。
0: 还能站在他的角度设身处地的为他着想，这么一来，我更觉得对不住你了。
1: 干嘛说这种话呢？我还要谢谢您呢，是您帮我保住了工作。
0: 别，我这也是替我姐纠正错误，没什么可谢的，分内之事嘛。
1: 嫂子，我没事了，我先走了。
0: 谢谢
1: 你给绿云送书啊。

0: 大圣你怎么了？
1: 我的收音机坏了。
0: 我看看。哦，是没声了，没事，带你去找韩老师修一修。
1: 嗯。
2: 怎么了？
0: 大圣收音机坏了。
2: 啊？我悠悠。我试试吧，保不齐能修好。反正都已经坏了啊。
1: 可别给弄坏了。
0: 本来不就坏了吗？走。
3: 大圣哥哥，这些是你画的吗？
2: 啊。是我画的，我吧在野外工作，看见美好的风景啊，我就把它画下来。这是不是比照片更有感情啊？
1: 嗯。
0: 基督山伯爵，你竟然有这本书？我到县图书馆借过好多次都没借到。
2: 我大学毕业的时候，老师送给我的，想看拿去看。
0: 太好了，谢谢你。哎，
2: 不用客气。
1: 满堂哥哥是大学生，真厉害。
3: 将来我也一定要考上学。
4: 祝你成功。
1: 嗯。修好了，修好了。
2: 您看，还满意吗？
1: 满意。
3: 阿汤哥哥，你可以教我修收音机吗？这样收音机坏的时候，我就可以自己修了。
4: 好的。
3: 还可以教我画画吗？
4: 好的。
3: 谢谢阿汤。

0: 生，你怎么那么开心啊？
1: 你看，马上哥哥帮我把收音机修好了。
0: 是吗？他又会修啊？
2: 是啊，本来大泽要带我去找韩老师的，可是马腾哥哥说要试一试，我就给他修了，没想到真的修好了。三哥，马腾哥哥是大学生，可厉害了，又会画画，看的书又多，连大哥想见都见不到的书看的都有。
0: 那你跟他玩的挺好啊。
2: 是啊，马腾哥哥人很好。
0: 不行，你不能跟他玩。
1: 为什么？
0: 之前他对二姐那么好，还让二姐给他写信，可是他呢一封信都不回，让二姐可伤心了。
2: 哦，怪不得我看见二姐不高兴。但是你没问过他吗？他一定不是故意的。
0: 那家伙怪到邮局头上去了。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柔和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我现在所在的位置呢，就是我们的胶东鲜食海参烟台工厂。我们来的目的呢，就是为了让大家能够吃上好的海参。哇，满满的一大箱子海参，9.9块一头。
2: 现在不才9.9吗？多好呀，这海参！
1: 这海参，你看这个质量，啊，这个大勺，这个个头，这个词儿，太好了。
3: 试一口，试一口，这是正儿八经的好海参。
4: 哎呦！确实是其实挺好，我吃好几年了。
5: 嗯，这个海参的品质特别好，筋道，有嚼劲儿，肉厚。我非常满意。
6: 我吃海参啊，就吃咱山东海参。老祖宗都说咱山东真好，山东真好，山东人更好，胶东的还好，产的海参也好。买了以后准没错，中午我就拿这个海参拌了个凉菜。
7: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难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

0: 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1: 吃海参呀，我就认准在胶东海参了，品质特别好，泡乎乎的多喜人呀。一般都是早上起来呀，下面条装上一头，要不熬稀饭装上一头，这是即食海参，很方便。
2: 吃到嘴里啊，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3: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

0: 吃到嘴里，哎呦，这个鲜啊，一吃就能吃出它的原汁原味。
1: 大家看到这一个个大家伙了吗？咱们天天都在吃的胶东鲜食海参，就是从这里一只一只做出来的。
2: 做出好的即食海参，第一是鲜，第二是蒸，第三呢就是快，时间越短，海参味道越鲜。不仅加工时间短，我们还有快速的锁鲜技术。这个呢是一台快速锁鲜机，只需15分钟就可以把即食海参锁鲜。快速锁鲜，海参呢鲜味浓郁，秋弹筋道，筋粗肉厚。
1: 说到这儿呢，我就忍不住的想要替大家尝一口了。这个呀，口感非常的好，肉啊非常的有筋道。大家看一下哈，我真的是能实实在在的感受到它这个口感非常的鲜美。观众朋友们，产自原生海域，鲜蒸加工，急速锁鲜，正是这一道道先进严苛的工艺，才产出了我们经久不衰的胶东鲜食好海参。
3: 不管您是自己吃还是送朋友，都是非常的合适。我们同事自己也买，海参的质量非常好。
4: 胶东鲜食海参的支持开箱验货，货到付款。
5: 海参小米粥，肉末炒海参，海参老虎菜，海参包饭，葱烧海参，海参鸡蛋羹，单吃真空，急速锁鲜，冰鲜保存，开袋即食。每一只海参都可溯源，每一只海参都筋粗肉厚，口感鲜美，自己吃送父母送朋友都是好的选择。

0: 春移夏长，五月的中国芳菲正盛，万木葱茏。奋楫者先，青春的中国生机勃发，物阜民丰。勇进者胜，奋斗的中国勤勉耕耘，匠心筑梦。劳动创造幸福，实干成就伟业。凝心聚力，万物和鸣。五月花开，奋进中国。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姑姑，你是娃为我吞吞吐吐。
3: 妹妹，你到他是何人啊？
2: 对我弟弟许大姑娘呀。
3: 对对对对，对我弟弟许大姑娘。
2: 咦，是你自己把他上留来的，怎么反问起我来了？
3: 是啊是啊。哎呀，幸亏妹妹上位得知，带我到他下里去吧。哎，快带我下里去。
2: 妈，这位姑娘为人很好，我想留她多日几天。
3: 留下去啊，哎呀，万子留去。
2: 既是此，小生就告辞了。
3: 哎呀哎呀哎呀哎呀！
2: 你走开，咱们这是真文明。
3: 哎呀，
2: 咱们这文明，昨天遭到政府辞退的，请王兄原谅。
3: 你快背我怕这，我去。

请老夫人吃。妹妹啊，我啥子知道他能办绿照，我啥的也不会抢他进门。

0: 妹妹扭两个吧。哎呦哎呦哎呦哎呦！
1: 表弟，老夫在哪了？
2: 母亲，
0: 雨儿为了子，
2: 你去问他。
0: 哪位了子？你去问他。你是无神怎么来当我女儿王中？
2: 你去问他。
0: 哎，究竟怎么一回事？
2: 母亲，他是男扮女装，所以姑姑把他是在女儿王中。
0: 啊，是啊，当真是啊，是啊。哎呀！

你是几位的？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

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讲文明树新方，乐享健康生活。健康饮食讲科学，禁止野味上餐桌，中餐分餐新风尚，公筷公勺护健康。咳嗽喷嚏需捂口，禁烟区域不吸烟，保护环境人有责，绿色低碳护蓝天，文明行为促健康，美好生活共创造。
1: 忘了
2: 啊！
1: 哎呀呵，哎，我的包，
2: 我不来了，
3: 我这是私事，不用公家的车。
1: 有人受伤吗？押解贼呢？
4: 这押是没救了。
5: 约好了要一起上大学的，
6: 再耍花招就弄死你。
7: 您是不是不想跟我妈好了？您是不是变心了？
8: 你的病不能再被耽误了。你这么做，拿我当自己人了吗？

0: 播种童真，见证成长，在这里听见你的声音。Hello，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你们正在收看的是合作市广播电视台少儿节目《萌主来了》，我是小儿姐姐。今天小儿姐姐要推荐的一本好书是《神奇校车》。卷毛老师的校车太神奇了，能缩小钻进蜜蜂窝，还能潜入海底跟着它冒险。能弄懂蜜蜂是怎么采蜜，鱼儿是怎么呼吸，学科学就像玩探险一样那么轻松。这本书推荐给大家。接下来我要有请我的好朋友们给我们带来他今天的美文分享吧。
1: 电视机前的大朋友、小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周尚宁。今天我给大家朗读的是《日月潭》。日月潭是我国台湾省最大的一个湖，它在台湾省中部的山区，那里群山环绕，树木茂盛，周围有许多名胜古迹。日月潭很深，湖水碧绿，湖中央有个美丽的小岛，把湖水分成两半，北边像圆圆的太阳叫日潭，南边像弯弯的月亮叫月潭。清晨湖面上飘着薄薄的雾，天边的晨星和山上的点点灯光隐隐约约地倒映在湖水中。中午太阳高照，整个日月潭的美景和周围的建筑都清晰地展现在眼前。要是下起蒙蒙细雨，日月潭好像披上轻纱，周围的景物一片朦胧，就像童话中的仙境，

0: 坛风光秀丽，吸引了许许多多的中外游客。
1: 非常感谢小朋友的精彩分享，书生老狼就到这里了，下面请收看趣演说。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趣演说。童年藏在每一次勇敢的尝试里，每一步都印着成长的足迹。那接下来就让我们跟着一位小朋友走进他的勇气时刻，看看平凡的小事里藏着怎样了不起的力量吧。
0: 今天来到趣演说，说说我的小想法。大家好，我是罗一诺，今天我要跟大家聊一聊一个超酷的品质，勇敢。你们知道吗？勇敢就像小火箭，能带我们冲破害怕的云层，而胆怯呢，就像小蜗牛的壳，虽然能躲一时，却走不远。记得有一次学校组织演讲比赛，我看着台下好多同学腿都软了，心里想着要是忘词了怎么办，肯定会被笑话的。轮到我上场时，手心全是汗，但我想起老师说的，勇敢不是不害怕，是害怕也敢试。于是我深吸一口气，大声地讲了起来，虽然有点紧张，但我真的做到了。所以同学们，让我们一起做个勇敢的人吧，因为勇敢能让我们看到不一样的风景，还能让我们变得更厉害。
1: 好了，趣演说暂时告一段落，下面请收看首偶小剧场。萌主来了，精彩继续，欢迎来到精彩首偶剧场。今天我们要开启一个全新的故事，主角是小猴、小兔、小羊和小乌龟，他们四个每天都在森林里的青石板旁聊天做游戏，那这里就像他们的秘密基地。那今天他们会聊些什么有趣的话题呢？我们赶紧去听听吧。

0: 昨天我听鹿哥的老麻雀说，东边的山坡上长出了一片会发光的蘑菇，晚上看像小星星一样。
1: 会发光的蘑菇是不是砰一下就会亮呀？我只见过白色和棕色的蘑菇呢。
2: 我妈妈说有的蘑菇能吃，有的蘑菇不能吃，发光的蘑菇会不会有毒啊？
3: 就算有毒看看也没关系吧，我长这么大还没见过会发光的蘑菇呢，再去看看。
0: 我也想去，要不咱们明天一早就去东边山坡，带上篮子，就算不能碰，远远看一眼也好呀。
2: 可是我怕黑，要是躲到半路天黑了怎么办？
4: 我们可以带火把呀，我家有松脂做的火把，能烧好久呢。
3: 我还可以把我的壳擦亮点，要是火把灭了，在月亮底下我的壳能拿小灯笼照一会儿。
0: 太棒了，
2: 就这么说定啊，
4: 明天太阳出来后出发，中午前肯定能到，
3: 天黑前赶回来绝对安全。
5: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猴的刘一泽，来自大洋路小学一年级二班。一想到能看到会发光的蘑菇，我就特别兴奋，虽然不知道是不是真的，但有朋友一起去冒险，就算看不到也很开心，下一期肯定更热闹。
6: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兔的宋鹏举，今年六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一实验小学一年级六班。一开始我有点怕黑，但想到和朋友在一起就不害怕了，和朋友一起去探索新鲜的事。

0: 种期待的感觉真好。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羊的张怡诺，今年七岁了，来自菏泽市第三实验小学一年级四班。我觉得不管蘑菇能不能发光，去商量着探险的过程很有趣，朋友之间一起做决定想办法，这种感觉特别温暖。
1: 大家好，我是今天扮演小乌龟的耿雨桐，今年六岁啦，来自中山路实验小学一年级八班。能想到用壳当灯笼，我还挺得意的。慢慢走没关系，只要能和大家一起去看看，再慢也值得期待明天啊。
2: 小动物们决定明天去东边山坡看发光的蘑菇，还准备了火把和灯笼呢。那他们明天能顺利地看到发光的蘑菇吗？路上会遇到什么好玩的事呢？我们下期再看吧。好了，接下来请收看盟主剧场。
3: 这是谁小时候的相册吧？让我看看，让我看看。呀，这是我爸爸童年的相册。
4: 童年的相册，哈！
1: 爸爸有一本童年的相册，里面珍藏他儿时的照片。嘿，这些照片真逗，想不到爸爸小时候也淘气好玩。
3: 你看
4: 啊，
3: 爸爸骑在木马上，望远镜挂在胸前，一只小手枪别在腰后，那神气还真像一个将军。
4: 将军，哈！
1: 别吵别吵，最滑稽的要数那一张。爸爸穿着长衫，摇着小扇，鼻子使劲往上一翘，嗨，还真像个相声演员。
4: 相声演员，哈！
1: 那一张更叫人开心。爸爸在海滩上为大家做饭，脸上抹得花花打打，袖口还戳出俩大窟窿眼儿。
4: 俩大窟窿眼儿，哈！
1: 还有这张也很特别。
4: 哦，
1: 爸爸骑在他爸爸的背上，撅着嘴，扬起手，指挥战马向前杀，
4: 杀杀杀！
1: 那调皮劲儿，折腾的人够呛，
4: 够呛！哈！
1: 这招。

0: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1: 我真羡慕爸爸有一个快乐的童年，还有这本童年相册，永远把他陪伴。
2: 我们的童年呢？我为什么找不到这种感觉？
3: 对呀，找不到这种感觉。哎，
2: 算了，不想了，去玩喽！来呀，来呀，快来呀！
4: 就这个 feel 倍儿爽。
5: 你们这是干什么？多大了，还吵吵闹闹的。

0: 老爸就是这样呵斥我的，他当时也骑过木马打仗呢。
1: 我喜欢唱歌，
2: 春天在哪里呀？春天在哪里？春天在那青翠的山林里。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4: 我喜欢跳舞。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5: 我喜欢画画，看，这是我画的画。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
6: 我喜欢表演，八百标兵奔北坡，炮兵并排北边跑。
3: 小孩子不读书，学这些有什么用？还不快去学学作文，做做算术。读书最重要，
7: 读书读书读书。
8: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见见窗外美丽的春天。
9: 我多希望爸爸还给我一个七彩的童年，让我从书本里走出，看看世界碧蓝的天空。
3: 对不起宝贝儿，爸爸忽视了你的感受。走宝贝儿，爸爸带你去郊游。
7: 耶、去郊游了。
10: 跳动的火焰烧红了峥嵘的长空，
11: 在红雾团有一面英雄的战旗，色彩凝重，淡季斑斑。
12: 94年如此漫长，而你却风采依然。
13: 94年前的那个夜晚，在这面红旗下，一群年轻的男儿匍匐在南昌古城冰冷的战壕中。
7: 他们是战士，
14: 不，几年前他们还是工人、农民，甚至是学生。而现在他们把红旗的一角系在胸前，就成了军人。
7: 军队诞生了，
13: 在烽火硝烟中迎风飞扬。从巍巍井冈到吴起古镇，这面红旗融入会师的海洋。
14: 从五次反围剿到25000里长征，有红旗引路，铁军所向披靡，
7: 铁军所向披靡。
3: 还记得那场湘江阻击战吗？
15: 起刺刀跟我上。
16: 你的伤太重了，不可以再战斗。
15: 作为你的卫生员，我命令你，
16: 在红五团没有不能，担架上我听你的，可现在停滞就是命令。
14: 政委，红五团不能没有你呀。
17: 18岁是什么样的？
18: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18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19: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18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20: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18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19: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20: 我都18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

0: 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1: 时光飞逝三十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2: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0: 我叫张华妹，今年18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10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3: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0: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1: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4: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2: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18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2: 我一定可以的。
5: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0: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2: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0: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3: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0: 到。
4: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2: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1: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2: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5: 18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
6: 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3: 18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4: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1: 18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7: 这13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3: 火中的青年有18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7: 春风里的青年有18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8: 新时代的青年
2: 用18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7: 未来属于青年。
1: 什么样的？
2: 翻开历史的篇章，不同年代的十八岁青年给了我们答案。时针拨回到1949年4月，
6: 那是渡江战役前夕，十八岁的严红英加入了船工队。
3: 我叫严红英，大家都叫我英子，今年已经十八岁了。我就想划着小船送解放军叔叔们过长江，可排长叔叔说我太小，说什么也不让我冒险。
6: 英子从小在江边长大，哪里有暗流，哪里有漩涡，没有人比他更清楚。
3: 我都十八了，前线需要战士，革命需要群众，我为什么不能上战场？
1: 时光飞逝三十载，1979年，改革开放的春风吹遍了全国各地。
2: 满怀梦想的张华妹，却因私自贩卖纽扣被打击而烦恼着。
0: 我叫张华妹，今年十八了，家里排行老七，我家有十口人呢，每天都特别热闹，就是生活有点窘迫，我想出去闯闯，让家里人都能吃上肉，过上好日子。
3: 可小梦想却遇到大困难，街坊邻居不理解，管事的人也为难，他叫卖的纽扣撒了一回又一回。
0: 我就是想堂堂正正的在解放北路卖扣子。
1: 午夜的宁静，一个时针指向新世纪。2008年，北京奥运会前夕，
4: 五光十色的焰火照亮了中国代表团，也照亮了最孤独的参赛选手。
2: 我叫华天，是一名马术运动员，今年刚满十八岁。明天我们要参加北京奥运会了。有人说我是中国代表团里最孤独的参赛选手，可我知道在我的身后还有千千万万的中国人。
1: 那天马术赛场内人声鼎沸，可他却孤身一人，没有队友和他并肩作战，但他依然坚定地看着前方的赛道。
2: 我一定可以的。
6: 总攻开始了，江面上万船齐发，万炮齐鸣，子弹划破了他的脸，鲜血流淌，可他不怕，在他的心中解放军就是他的亲人。
3: 我要加快划船，抓紧时间送亲人平安过大江。
2: 1980年7月，在张华妹的坚持下，好日子终于盼来了。
0: 这几天我发现这街上和以前不一样了，有人发可以合法经商的表格，但很多人都犹犹豫豫的，不敢相信。
3: 可他敢相信，想要有光明的未来，就得选择相信。10101，张华妹
0: 到。
4: 那天当华天从赛场上走下来的时候，不断听见有人为他呐喊，
2: 可我看着升旗台上没有五星红旗的身影，心里说不出的难受。我的祖国有一支梦之队，可马术运动却只有我一人。
1: 开拓之路艰难坎坷，可华天敢于做第一人。
2: 我是一人一马，但我相信8年后、12年后，我一定不是唯一一个。
6: 十八岁的英子你好啊，把解放军成功送上岸，成了渡江小英雄。曾经百废待兴的中国，如今已焕然一新。
3: 十八岁的张华妹同志你好，漂亮裙子会有的，顿顿饱饭也是会有的。
4: 43年的风雨兼程，改革开放的春风已经吹遍中国大地。
1: 十八岁的华天同学你好啊，21年的东京奥运会 救人的队伍，你不再是孤身一人了。
7: 这十三年，祖国山河璀璨，日新月异，中国走向世界，世界正聚焦中国。
3: 火中的青年有十八岁的肩膀，担起了解放中国的历史重任。
0: 春风里的青年有十八岁的勇气，书写了改革开放的奋斗足迹。
8: 新时代的青年
2: 用十八岁的奔跑，将中国和世界的距离缩短。这就是一代敢为人先的中国信念。
7: 未来属于青年，中国属于青年，希望寄予青年，中国青年永远更青春。
9: 以上就是盟主来了的全部内容。如果电视机前可爱的你也想站上舞台大声表达自己，可以拨打屏幕下方的热线电话联系我们哟。我们下期不见不散。

0: 聚焦村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音，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巴以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提质增效。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巴以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然后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巴以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明明。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巴以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1: 咱们那个巴以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灯笼，琉璃带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负，有心人，小小迷宫，拦你！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吧？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嗯，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多哈，那他们的安全我们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来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集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集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龚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也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幸福！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集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粘土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 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0: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4: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兴渔、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乡村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带动周边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0: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也会继续推广智能种植模式，让养殖户稳稳增收，让乡村振兴越做越旺，助力乡村振兴跑出加速度。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在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5: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6: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

0: 郁，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书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1: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新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0: 蚊子里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1: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2: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3: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4: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5: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6: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7: 敦厚传家远。

0: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京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60提供新闻线索。过去呢，大家提到菏泽只想到牡丹，现在呢，芍药已经成为第二张亮丽的城市名片。近年来，我市芍药产业迎来井喷式增长，逐渐向规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1: 在山东花之羽花卉园艺有限公司芍药种植基地，大片大

0: 大片芍药次第开放，工作人员正在将盛放的芍药花朵一一摘去。原来，工人们摘除已开放的花朵，是为了植株集中养分，为了种苗更好生长。
1: 芍药种植规模已经达到400多亩，拥有品种有200多个。
0: 芍药好不好，种苗是关键。这家深耕多年芍药种植的企业，在发展初期就积极引进荷兰高端芍药品种进行培育和本土化栽培。高端优质种苗更易打开销路，提高产品附加值。
1: 种苗是芍药产业的基础，也是高端化发展的核心，进一步推动我们向订单式培育、标准化生产、国际化销售方向转型。
0: 当前菏泽芍药产业已经从过去的小儿散走到了现在的大儿强，靠的是品种优势、气候资源、技术积累，还有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随着上游自主品牌的不断创制和一线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菏泽芍药花产业花经济的市场渗透力持续增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2: 近日呢，郓城县张鲁集镇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了，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新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3: 婚礼当天，接亲环节轻松有爱，新人共同宣读爱的保证书，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摒弃传统车队，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返程，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4: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3: 小院仪式上，新人行拜堂礼，庄重喜庆，村镇负责人依次上台点赞零彩礼典型，畅谈婚俗改革带来的乡风新变化，县宣传部门赠送书画礼品，镇政府妇幼保健院为新人送上暖心伴手礼，以文明礼遇祝福新人。
5: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6: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婚的盛装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2: 眼下呢，独具特色的乡村游、研学游备受青睐，成为群众假期出行的主流选择。在成武县党集镇，一座农耕主题的拖拉机博物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沉浸式参观中回望农耕岁月，感受时代发展的澎湃脉动。
3: 从内蒙古返乡的李明月专程来到成武县党集镇拖拉机博物馆，给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女儿李慧颖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农耕文化课。
7: 我亲手摸了这些老农机，听了老一辈开拖拉机种地的故事，才真正懂得了农耕文化，知道了粒粒皆辛苦不是课本里的一句空话。
3: 据了解，这座拖拉机博物馆馆藏了几十台不同年代不同型号的拖拉机，完整展现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从起步到发展的全过程，是鲁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农耕主题博物馆，现在成为了菏泽周边游亲子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8: 带孩子了解一下伴随着咱们农业发展过程中拖拉机的重要作用，了解一下这个父辈的生活的辛苦，还有咱们这个工业进步的这个迅速，国家越来越强大，希望孩子从中感受科技的进步。
2: 近日，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在东明县春博园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为全国武术之乡东明献上一场热血体育盛宴，点亮群众生活。
3: 春博园赛场灯火璀璨，观众满座，擂台上中外拳手斗志昂扬，直拳、勾拳、格挡等招式流畅利落，精准击打，灵活闪避，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
9: 总在家乡的擂台上参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激动，这是比赛我会全力以赴，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为家乡争光。
10: 咱们斗明本身就是武术之乡，这样的赛事

0: 几号坎又能够传承咱们武术精神，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1: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后续将持续上演多场巅峰对决，中外选手将全力角逐冠军，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看点。
2: 5月4号至5号，2026菏泽市首届仰韶彩陶方杯围棋名人赛精彩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60余名高段位围棋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切磋技艺，在黑白对弈中尽显围棋国粹魅力，展现出当代棋友沉稳进取、乐享其道的精神风貌。
1: 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参赛棋手们端坐棋盘前，凝神静气，全神贯注，指尖起落间尽显从容与沉稳。有的棋手胸有成竹，落子果断迅捷，有的棋手审慎思量，步步缜密谋划。方寸棋盘之上，黑白棋子纵横交错，攻守博弈精彩纷呈。选手们不分年龄长幼，皆以专注之态角逐棋艺，每一步落子都凝聚着智慧，每一次博弈都彰显着对围棋运动的热爱，生动诠释了拼搏进取、乐享竞技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多轮积分编排制，选手们历经多轮激烈对弈，最终角逐出各组别优胜奖项。在随后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依次为三个组别的冠亚季军选手颁发奖杯、荣誉证书及奖品。
3: 站在这里，手捧这份称赞奖的冠军荣誉，我的内心满是激动与感恩，非常荣幸能够在围棋名人赛的赛场上历经多轮围棋鏖战，最终摘得这份属于自己的荣耀。这不仅是对我多年围棋坚守的肯定，更是我棋艺生涯中一段意义非凡的记忆。
1: 本次首届围棋名人赛的举办，搭建了全市围棋爱好者专业交流、技艺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菏泽围棋运动发展氛围，丰富了群众文化体育生活，为全市文化体育事业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也推动菏泽围棋赛事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2: 为切实保障城区居民居家用电安全、企业生产运营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郓城县电力部门联合消防部门深入社区生产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1: 近日，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专业人员开展全覆盖地毯式消防安全专项排查，以专业加协同模式筑牢安全防线。
4: 我们有针对性的开展隐患排查，并协助负责人进行规范整改，组织人员常态化入企巡检，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1: 针对辖区发制品等生产企业车间设备多、线路密集、长期满负荷生产的安全防控特点，聚焦企业生产车间、配电房、消防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隐患排查。
5: 消防和电力的工作人员监察细致全面，指导专业到位，及时消除了用电风险，为我们厂区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2: 这些天，郓城县正营镇汇通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田花海间一派繁忙采收景象，优质鲜切花大花葱迎来集中采收期，一朵朵紫艳饱满的花球坠立枝头，摇曳生姿，既扮亮了乡村田园景致，更催生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收益，真正实现田园天景、土地生金的双赢局面。
1: 汇通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正营镇优良的生态禀赋，精准布局特色花卉产业，连片种植花卉100余亩，以大花葱为主栽品种，精心探索种植模式。合作社采用冷棚、暖棚、大田三种种植模式相结合，精准错开花期，确保持续上市。
6: 大棚货呢，下来的早，费用高，卖到20一只，这个大田粒现在是10块钱。
1: 大花葱凭借独特优势赢得市场青睐，其花色雅致紫润，花形饱满圆润，承载着紫气东来、吉祥祥瑞的美好寓意，自然花期长达1个多月，花谢后经简单处理可制成干花，长期保存，应用场景广泛，深受南方各地酒店、商超、花艺机构的青睐，市场需求持续旺盛。
6: 我们这边是大部分都是供的是电商，现在这个应该说是供不应求吧， 每天的都是有订单在排号，订单都是几千只。

0: 几千只的大订单，每天都会有，销路还是非常好的。
1: 眼下呢，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在定陶区，智慧农机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让传统春耕换上科技新装，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2: 这两天，在定陶南王店镇长寨村，种粮大户严德斌正抢抓农时开展春玉米播种作业。多台高性能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将每一粒玉米种子均匀播撒在土壤中。与传统播种方式相比，母菌用种量减少20%以上，出苗率稳定在95%以上。同时，借助变量施肥、智能监控技术，实时根据土壤伤情，灵活调整播种深度与施肥量，从源头上保障玉米出苗整齐、长势健壮，为后期高产稳产筑牢根基。
3: 那节省一部分种子，再一个是它这个播种足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也这个深度也很均匀，能做到这个一播全苗，为咱今年的这个春玉米呢，这个以后的产量能做到，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2: 增值放流，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水域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4: 下一步，曹县水产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水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渔业高质量发展。
2: 春和景明，置业正当时。近日，春满鄄城，安居乐购鄄城县第五届房展会盛大开幕，为广大市民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购房平台。本次展会精心汇聚全县15个品质楼盘，涵盖多种户型房源，充分满足不同家庭的购房需求。同时，展会还联动家装设计、品牌建材、智能家电、金融信贷等众多上下游企业，全程提供选房、装修、家居贷款一条龙贴心服务，让市民看房、购房、装修更省心、更便捷。
5: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

0: 牡丹区吴店镇菏泽新鲲鹏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木材机械研发制造领域，以精准定制为核心竞争力，聚焦行业痛点，优化服务体系，用专业技术与定制方案为木材加工企业破局赋能，成为区域装备制造领域的标杆力量。
1: 成立以来，新鲲鹏机械始终将定制化服务作为核心竞争力，建立了从需求对接、方案设计到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的全流程定制体系，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打开市场，产品还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
2: 客户的生产场景啊，这个是千差万别的，标准化的设备往往不能满足这客户的特殊需求，我们会派技术团队深入客户车间、场地，了解这个原料的特性、产能需求和场景条件，提供一对一的这个解决方案。
1: 量身定制的设备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帮助客户解决了原料适应性差、能耗高等痛点问题，并建立了严格的质检体系。同时，公司提供终身技术支持和定期回访服务，确保设备长期稳定运行。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引进更先进的手工加工设备，提升定制化服务的这个进度和效率，继续深耕木材加工机械领域，以定制化解决方案助力更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菏泽装备制造业增添新的活力。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您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3: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您。

0: 理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1: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2: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3: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码”，
4: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0: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5: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6: 菏泽动植物园位于人民路南首西侧，占地1000亩，是极动植物保护、研究、教育、娱乐于一体的综合性生态景区，草坪广阔，花坛错落，集中展示世界各地的珍稀动植物，为游客打造了亲近自然、感知生物多样性的理想空间。皇家大马戏、动物观赏、冰水休闲、萌宠互动等等多种亲子互动、水上游船体验项目，既丰富了业态，又强化了寓教于乐的功能，满足了不同年龄段需求，成为家庭出游与学校户外研学的热门选择。

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天气预报。天气预报广告招商中，招商服务热线156-1560-822。中国福利彩票提醒您关注我市最近三天天气情况。5月7日，多云转晴，11至22度，北风4至5级，阵风6至7级，转南风2至3级。5月8日，晴转多云，16至25度，西南风3至4级。5月9日，晴转多云，18至28度，南风3至4级，阵风6级。泸西新区晴转多云，16至25度。定陶区晴转多云，15至25度。鄄城晴转多云，15至24度。运城晴转多云，15至25度。文峰食品有限公司提醒您，东民晴转多云，15至25度。巨野晴转多云，14至25度。曹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成武晴转多云，14至25度。单县晴转多云，15至25度。接下来关注主要城市和周边城市天气情况。北京晴转多云，14至26度。上海阴，15至22度。济南晴，17至25度。青岛晴，15至24度。济宁阴转晴，14至24度。商丘阴，13至23度。

徐州阴11至24度。今天的天气预报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我给你扶个法，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
1: 今天咱们要吃的这家店呢，是正儿八经的老城区老店，老味道。哎，这房子您还记得吗？干啥的知道吗？一斤饼，然后呢，我们两碗汤，每碗汤里边加个羊脑 ，OK， 饼已经好了啊，拿着这个小牌牌去盛汤就可以了。来了，开饭，坐这儿吧，跟当年一样啊。海家羊肉汤呢，他们家是白汤，哎，但是呢，这个一口下去特别的鲜，它这个肉馅特别大，软软烂烂的，两个辣椒是不一样的啊。我羊脑裹上我这个辣椒，裹上了辣椒油的羊脑，麻辣羊脑，把它给裹上，卷起来就行了。一口饼一口汤，整个馆子里边呢，现在能闻到的、呼吸到的就是这个芍药的香味。老板，你是特别安排的每个桌上都放一个鲜切花吗？
2: 对呀、啊，我这个选的是芍药，我前几天放的就是很多呢。
1: 除了这个店还有店吗？
2: 还有一个分店，就是我在这个上，就是人民路交通未来六路。
0: 我给你扶个法，你下一回把那个二维码换成我的，我都知道你卖的烟味。
1: 您看，老板这个主人翁的意识真的很强。前段时间是牡丹鲜切花，这几天呢是芍药鲜切花，不愧是我们菏泽地方美食的特色的代表。给老板。Yeah.

0: 上次带各位打卡的齐齐哈尔烤肉，很多朋友追着问说他们家有没有东北的特色烤串，嘿，这不就来了吗？老板全新上线了烤串系列，今天我们专门来带各位解锁齐齐哈尔宝藏烤串， Let's go。哦，这么多啊！
1: 对，咱的烤串基本上是牛肉串，所有的食材都是齐齐哈尔空运过来的。
0: 哪些烤串是我们要必点的？
1: 咱家这个原油的牛腰子是这个是必点，还有一个恭候夹肉，咱家的牛燕翅串也特别推荐了。东北大油边、特大油边，咱自己做的酱油筋，
0: 必须要尝试一下，用紫苏叶包那个烤肉吃，这才是正宗的
1: 齐齐哈尔烤肉。
0: 吃东北烤肉呢，这个蘸料尤其关键。这是五香，我要给大家重点推荐的是这个，这个辣椒的这个啊，其实并不辣，这个也是个辣酱啊，食欲感满满。
1: 烤串好了吗？
0: 烤串来了，烤串来了，谢谢。嗯，烤得很软烂啊，它这个小板筋呢。跟我们平常吃那个烧烤里的板筋可能不太一样，平常我们吃那个板筋呢可能特别耐嚼，这个入口软软糯糯的，基本上就化了。大油边，这是猪的护心肉，嗯，外焦里嫩呐，大腰子来了，哦，你看看，哎呀，刚才烤的时候我都流口水了，一点也不膻。酱油筋，酱油提前腌制的啊，烤了之后筋皮弹牙，肉质特紧实，咸香入味，带着一股淡淡的酱香回甘，越嚼越香。多少钱一串？一块五。这牛肉小串一块五一串啊。
1: 雪花牛内扇、牛胸口、菠萝牛肉。
0: 菠萝烤肉，好嫩啊！这个肉。配料很丰富，裹上这个紫苏叶。

这个紫苏叶的味道确实很特别，搭配烤肉，哎呦喂，完美呀、啊！这个东北冷面来了，它这个面条呢，跟我们菏泽的这个凉面条啊是不一样的，咱们是小麦面，它这面条呢是玉米面。

他们家的这烤肉啊烤串啊都是正宗的东北味道，各位家人爱吃烤肉爱吃串的朋友们啊，

0: 今天我们要去打卡一家开在市区里边20多年的川味老店。这家店的位置啊，是在人民路上凯旋宫的北侧。嘿嘿，有没有朋友走错过的？当然了，两家都是老店啊。今天我们要去感受一下这家四川餐厅的麻辣鲜香，走了，开吧。
1: 红盆鲜叶，我们把今天下菜五花肉，我们把排骨，
2: 四川。
3: 宫保鸡丁开始了啊，搭配上米饭，经典的川菜宫保鸡丁，入口特舒服，鸡丁滑嫩不柴，那个花生是脆香型的啊，小炒五花肉，小炒五花啊，这个超级下饭啊，肥瘦相间，生爆排骨，这排骨呢现在是外香里嫩，每一块都吸满了鲜香的味道，辣度呢是温和不冲，这喷喷咸鱼，这一盆啊，喷喷鲜鱼，哎呦，分量十足，各位啊，这道菜呀、啊，把这个香麻嫩全给占齐了，不错。从四川到菏泽，20多年的烟火相伴，他们把家乡的麻辣鲜香熬成了这座城市熟悉的味道，口味相融，人心相依。这一家川味儿早已不只是一家餐馆，更是川味儿与菏泽温情相守的温暖见证。

前段时间我们吃过的一家烩面馆啊，听很多老铁说他们家又新上了羊肉串，味道不错。咱今天就替大家去拿拿味儿，看到底怎么样。Let's go。

0: 我得管管这个羊肉咋嫩的呀，啥都没加这个，就撒了盐，外边这也太嫩了。刚刚在那个烤炉那边我吃了一串，那一串是撒辣椒的，平常我是不怎么吃辣椒，哎，这个我特别交代老板说不要放辣椒，但是他这里边撒了一个秘制的小料，我不知道撒的是什么啊，尝一尝，撒了料。跟刚刚那个肉质是一样的，都特别嫩。这样来看的话，我觉得原味那个味道跟这个啊各有千秋。我个人的口感，这个原味的我优先推荐。哎，再来一口原味的吧。
1: 除了羊肉串，今天还点了他们家几道拿手菜，先尝尝这只口水鸡，川菜当中的经典凉菜，红油鲜亮，麻辣鲜香，一口入魂呐。蒜苗炒腊肉，肥瘦相间的腊肉煸炒出油，搭配上蒜苗之后咸香不腻，鲜香入味，真真的下饭神器呀。临沂炒鸡，不得不说他们家的炒鸡真的很实惠，酱香浓郁，肉质紧实，猛火爆炒之后慢炖收汁，哎，这汤汁特别的红亮，咸香香辣，越嚼越香啊。
0: 小碗的面来了，怎么还那么多呀？吃不完这个，你周围这一圈伙计的热情都已经扣了，老。

0: 点热情又那么多，哎呀，可别啊，赶了吗，各位？
1: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一朵牡丹何以缔结一世情缘，一对夫妻何以铸就牡丹风华，一份执着何以让国色天香岁岁长新。本期牡丹大讲堂走进天龙牡丹园，为您讲述赵天龙赵红霞夫妇的伉俪牡丹情。
1: 您好，观众朋友，欢迎收看由菏泽市牡丹发展服务中心和菏泽市广播电视台联合创办的牡丹大讲堂节目。今天我们来到了如诗如画的天龙牡丹新品园，放眼望去，牡丹竞放姹紫嫣红，雍容华贵，硕大明艳。站在我身旁的这两位啊，是园主赵天龙赵红霞夫妇，他们因牡丹相爱，更以牡丹为业，三十余载春秋，两人潜心钻研，朝夕相伴，日复一日培育牡丹新品，执着探索反季节催花技艺，让牡丹四季常开，芳华常在。二位老师好。
2: 主持人好，观众朋友们大家好。
1: 何人不爱牡丹花，绽断城中好物华。今天呀，就让我们跟随着两位老师一同走进这片他们倾心守护的花海，去看一看他们视若珍宝精心培育的牡丹娃娃们。
2: 咱们先带你看一下这个黑色系。
1: 黑色系
2: 它叫墨紫红色，也叫黑色系。
1: 它这个状态为什么会是，你看

0: 为了有一个闭合的状态。
1: 这个品种有一个特点，它是阳光出来了它就盛开张开了，到晚上它也给休息了样，它会让它闭上眼。
0: 这株牡丹好，各位啊，看人家这张弛有度，它的花期怎么样？
1: 花期现在它比较耐晒，现在已经是第五天了，
0: 第五天
1: 还没有衰败的迹象。
0: 赵老师，我还有一个问题，就这株牡丹它现在有多大年龄？
1: 现在算它是已经八岁了。
0: 八岁了？
1: 哎，
0: 有名字了吗？
1: 还没有命名。
0: 哦，也就是说这株牡丹它现在还暂时不在我们菏泽的1308种这个牡丹的品种里边。
1: 对。
0: 哦，等待命名。
1: 培育一个新品种需要4到15年甚至20年的时间才能定名。从一粒种子到它开花得5年以上。
0: 嗯，
1: 啊，今年是第二次开花，形状比较稳定了，然后还得要继续观察4到5年，稳定以后才能扩繁，然后再命名。为什么说这个育种呢？是一个漫长的，还要有耐心，
0: 嗯，
1: 还要是非常的得热爱牡丹的人才能去做，
0: 得沉下心去慢慢来。
1: 对，
0: 哎，我今天非常震撼。然后第一次来到这种大田的牡丹里面，而且今天看到的这么多品种，目前各位您所看到的都是我们菏泽1308个品种之外的，还没有命名。赵老师，这株牡丹我觉得特别漂亮哦，这个白真的是，尤其是这个阳光打在上面，你能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株牡丹吗？太漂亮了，
1: 这个牡丹太白了，它是透明的白，而且白了里边一点杂念都没有。
0: 我觉得你这个词儿用特别好，叫白的一点杂念都没有，纯洁无瑕，而且这个个头还挺大，
1: 花特别大。
0: 这个杆儿是干什么用的？是为了让它保持稳定吗？
1: 这个杆儿是为了我观察它方便，这样因为这里边太多了品种了，你看这个地吧都让我猜明了，就是每天
0: 都要转上，
1: 不知道要在里边转几趟了。你看这个红的怎么样？
0: 哎呦，这
1: 大不大？像个球，
0: 像球一般。这个个头也特别大。
2: 最流行的西瓜红色，现在有一点褪色了。
0: 它这开了好几天了，是吗？这是？
1: 对，开好几天了。
0: 它为什么只开了这一朵呢？
1: 我种的米。
0: 哦。
1: 种的米不能让它发蹲大喽。这一株牡丹开了3朵花，都特别红。
0: 就是好红的那个。
1: 对。
0: 我能摸一下它？
1: 可以。
0: 这个早晨的露珠目前还挂在这牡丹上面，然后你触摸过去，哎呦，这冰冰凉，哎，
1: 红红的颜色非常正，
0: 嗯，
1: 哎，而且花性非常饱满，
0: 确实很好看、哎、啊。现在我们马上就要到达这片牡丹田最北边的区域了，这一片区域当中呢，有很多的名品牡丹。当然了，刚才天龙老师给我说，他说这一片有一株啊是红霞老师特别特别喜欢的，
2: 最满意的一株，
0: 最满意的一株，为什么那么喜欢？
3: 好不错，
2: 它这个是，这是非常养眼，还是非常流行的这个桃粉色。
0: 嗯，
2: 它的花型非常规整、饱满，你看一层层的还都是大瓣儿。这个颜色还是开了这第六天，这是第六天的状态。
3: 好香。
2: 你看它这个花的全部在这个叶片上面，
3: 特殊说的标记，
0: 哎，只要带盖儿的就是三好学生啊。
1: 再带你看下一朵，
0: 下一朵来，我们从哪边过去？
2: 这边。
0: 哇，
1: 这个比你的手掌还要大，
0: 大一圈儿啊！
1: 对。而且它的花瓣是全花瓣型，远看就以为是假花的。我们行业内呢是说呢，如果看着真花的像假花的，那就是长得好。
0: 嗯，
1: 如果看着假花的像真花的，那都是那个假花的造的好。
0: 给大家比划一下到底个头有多大啊？这样可能更形象一些。
1: 对，
0: 不仅是盘了，也像盆儿。
1: 行，这凡是有点菏泽牡丹基因的，它都行。
0: 嗯，
4: 对，进口来有好多品种，它都没有这个香味儿。

0: 一说这个国色天香，你得花朵漂亮，花色还有有这个香气，
1: 嗯，
0: 才能
1: 才能成为国色天香。
0: 对，
1: 啊、
0: 是。
2: 嗯，
3: 这个香味跟那个香味差不多。
2: 哎，对，这个就是我院子里边的一个花王。
3: 虽然我这个形象放在牡丹花旁边没有那么雅，就是为了给大家比一下大小啊。
1: 这太香了，这个园子里边。
3: 二位老师，我想再问一句哈，咱们这个现在整个牡丹田有多大面积？
2: 有60多亩。
3: 60多亩，
2: 嗯，
3: 然后这片牡丹田品种你有没有计算过？大概有多少？
2: 大家都有的品种，
3: 嗯，
2: 有60多个。
3: 那新品种有多少？
2: 新品种就没法说了。现在我已经发现了优秀的，
3: 嗯，
2: 有50多个，它还到现在还有没开花的，有可能明天开了还要给你惊喜。
3: 哦。感情您这是每天都在这片牡丹田里开盲盒？
2: 对，
3: 哦，
2: 每天都有惊喜，每天都有期待。
3: 哇，太幸福了，这个
2: 啊，这一个是那个粉黛。
3: 这株牡丹为什么那么大？
2: 这个牡丹哈，是我20年前偶然发现了一个变异。
3: 20年前发现了变异？
2: 对，嗯，这个花非常的丰满。
3: 确实很漂亮，您看开的，哎呦！
2: 那一年那个省摄影家协会何和亮老师领着几个摄影家过来以后，看到我那一片非常美，他几个集思广益给我取了个名字叫粉黛。
3: 哦，目前还没有正式的命名。
2: 对，没有进行登录，因为现在还是我自己的一个独家品种。我已经养育了它20多年了。
3: 嗯，
2: 它呢又给我带来了一个惊喜。
3: 什么惊喜？
2: 一朵花上面2种颜色。成为辐射系，
3: 哦，
2: 哎，走，我带你去看一下。
3: 我们看一看那个发生芽变的、变异的，
2: 就是这一株。
3: 哦，这一株。
2: 哎，来，
3: 从外边这含苞的时候，我们什么也看不出来，
2: 什么也看不出来。
3: 直到它开放的那一瞬间，哇，又来了一新品种。
2: 对，
3: 是这种惊喜感。
2: 自个惊喜到哪玩吧？
3: 嗯，
2: 因为现在登陆了，咱合着了传统品种有花儿俏。
3: 嗯。
2: 进口品种有道金，
3: 嗯，
2: 没有其他的辐射了。
3: 哦，这种复色系的牡丹品种特别少。
2: 对，它的家庭成员非常少。
3: 哦，
2: 这又为它的家庭又增加了1万新成员。
3: 哇，
2: 这是24年，
3: 嗯，
2: 第一次开花发现的。去年开花也行，今年开花还是
0: 稳定，
2: 性情比较稳定了。
3: 哦，
2: 哎，那个地方。我也给它进行扩繁了3株了。
3: 哦，那边是
2: 那个小苗
3: 的。哦，小苗。
2: 哎，
3: 接下来我们跟随两位老师啊，来看一看去年刚刚繁育的，目前只有1岁的牡丹小宝宝，太可爱了，各位来。太可爱了，你看它那么小一丁点，它就要开花吗？今年
2: 它可以开花，这就是它把它的优良品性能延续下来，这就这个品种就算是成功了。
3: 我们给这个几个小宝宝来个特写，这么小一点就要承担起整个家族的重任，加油宝宝们
0: 呀，真太饱满了今天。
3: 你注意看两位老师的表情，
2: 嗯，
3: 我的天哪，那种成就感。
2: 优秀品种必须要家属扩范。
3: 好，我们继续下一站啊。哎，两位老师等一下，您看这满园的这个牡丹盛开，那为什么这一溜，哎，还有这一段，哎，为什么没开花啊？睡着了他们？
2: 嗯，这不是睡着了，
3: 也没有，
2: 这是咱在管理中的一种方法。
3: 哦，
2: 为了让它明年多开花，给它平插了以后啊，它能发出的枝条会更多，枝条更多，它的开的花会更多。
3: 他又学会了一项知识。二位老师，面前的这一株，这是牡丹还是芍药啊？你这脖子怎么那么长啊？这一株？
2: 这是芍药。
3: 芍药
2: 这个品种叫红枫，是咱国产比较优秀的一个品种。
3: 红枫。
2: 对，这个秸秆非常挺拔，
3: 嗯，
2: 粗壮，也非常适合做鲜切花。
3: 做鲜切花，哦，对，没错，它这个杆茎比较长，啊。
2: 我保留这个品种哈，
3: 嗯，
2: 这个品种又给我带来了惊喜。
3: 这个又带来了惊喜。
2: 对，他给我

0: 他本来是个红蛇，
1: 嗯，
0: 他也发生变异了，变异成辐射，就是红和粉两种颜色。
1: 它发生变异的原因是什么？又产生新品种？
0: 我只能说是，我对他好，他给我的回报。
1: 哦，你俩是属于相互之间深爱的那种。
0: 这个为什么这样说呢？23年，我地基地里边出现了两个辐射系的牡丹品种，它也是发生变异。
1: 嗯。
0: 2024年，又给了两个牡丹辐射系品种，也是发生变异了。
1: 嗯。
0: 2025年，
1: 芍药有，
0: 芍药又给我来了一个。去年那四颗我扩繁了，今年在这个基地这个品种我又发现了14颗变异的。
1: 哇！
0: 我都给它用棍儿标上了。那些像那边那点
1: 哦，
0: 插着白色塑料杆，
1: 优秀品种，
0: 对，做标记。
1: 哎，现在我们又来到了这一片盛开的粉色的海洋，这是两位老师精心培育的，这一片粉带。哎，我听说两位老师你们的认识是因为牡丹结缘的，
2: 哎，
1: 能不能讲一段，哎、讲一下这段故事？
2: 没有，都很惊艳的故事，只是花城中回头看到了那个花痴。
1: 两位花痴，小武老师，你对花痴这个概念怎么理解？
0: 就是养花养到了有点痴迷、
1: 痴迷的状态，
0: 脑袋都有点犯傻了，其他的东西都不会想。
1: 你们认识的时候大概是哪一年？还有印象吗？
0: 90年，到咱潮州牡丹园。
1: 嗯、
0: 那时候讲呢，叫造楼特产队，
1: 哦，
0: 去学习这个，
1: 嗯，
0: 牡丹的种子技术，啊、
1: 这几十年当中，你们每天都要在这片花田当中来来回回的在辛勤的耕耘，有没有比如说不同意见的时候？
0: 更少，但几年发生了一次，就说这个粉带
1: 啊，
0: 花苞非常漂亮，
1: 嗯，
0: 有几个电商主播都要。卖这个东西，
1: 嗯，
0: 因为这个是我独家品种哈，我现在扩繁的量还不够，
1: 嗯，
0: 我想继续用它进行扩繁，所以呢就坚持没有卖，
1: 没舍得卖，
0: 对，
1: 哦，明白了。那更多的时候，你俩的意见谁当家做主的最多？
2: 还是沟通为前提，商商量量。
1: 我知道两位老师呢是我们菏泽啊比较早做反季节催化的夫妻档，能不能给我们讲一讲做反季节催化的故事？
0: 我们两口子啊，从96年开始用这个塑料大棚进行反季节促成栽培，
1: 嗯，
0: 再把它装到盆里边，从地边挖了种到盆里开始种。96年，那一年呢都比较成功。
1: 嗯，
0: 哎，那时候养的比较少，养100多盆，
1: 嗯，
0: 当年就卖10000多块，效益都
1: 96年
0: 效益挺好了。
1: 96年卖10000多，
0: 对，
1: 哦，
0: 08年，我们有一个青岛农业大学，
1: 嗯，
0: 曾国生老师上咱菏泽牡丹班组来讲课，我们两口子有幸都去听课了，
1: 嗯，
0: 哎，原来是呢凭自己的经验摸索，听了老师的课以后。心里非常顿开了，从那以后，我们的催化技术又上升了一个台阶。嗯，2013年的时候呢，我们棚里头50多个品种，
1: 嗯，
0: 同时在春节都能开放了。
1: 哦，
0: 2015年的时候，我们就从元旦、春节、情人节，
1: 嗯，
0: 三八妇女节的时候，都能陆续来供应牡丹盆花。
1: 现在每年大概你会做多少盆这种反季节催化？
0: 从96年的100多盆到现在的每年有7000-8000盆。
1: 哇，
0: 啊，
1: 两位老师，我听说您还拿过金牡丹奖，我们全国赛花会的最高奖项，能不能讲一讲那个金牡丹奖是怎么拿到的？
0: 2022年全国牡丹赛花会，
1: 嗯，
0: 我参赛的品种叫手腕红，
1: 手腕红
0: 打动了评委的心。在2023年，我的作品有2个获得了金牡丹奖提名，又同时获得了2个金奖、4个银奖、3个铜奖。
1: 哇，

0: 每年都有锦江入夏。
1: 那现在这个季节，芍药鲜切花是市场上的主流。那我想问一下两位老师，这个牡丹有没有做鲜切花的？
0: 有，我们不光卖盆花，牡丹鲜切花也在涉足这个领域，今年就销售得很好。到现在呢，我们也在做这个牡丹鲜切花的育种工作。现在我们是培育呢最适合的牡丹鲜切花。它的标准呢是花苞要圆润，套性丰满，那个论枝条，高度要达到50公分以上。叶片呢要不能太肥大。杆子呢要挺，自理性好。我们呢是给这个牡丹鲜切花呢先定标准再育种，还有一个情况，它要这个花呢要花瓣呢要硬挺厚，
1: 硬挺厚
0: 耐阳光晒，
1: 这
0: 样它的观赏期更长，这也是我们的方向。
1: 对于这片你们精心耕耘的土地，这片用心培育的花海，两位老师对于未来有什么样的愿望？
0: 我觉得种花是一种乐趣，更是一种责任。这些牡丹花都是老祖宗给留下来的金疙瘩，它能让我们致富养家并快乐。下一步呢，希望有更多的年轻人加入我们这个队伍，把这个传承下去，发扬光大。
1: 30余载躬耕不辍，一生一世牡丹情深。赵天龙、赵红霞两位老师用热爱守初心，用匠心育芳华，他们是我们菏泽千千万万花农的缩影。也正是每一位花农的坚守与耕耘，才有了我们菏泽牡丹的倾城绽放。再次感谢两位老师今天给我们带来的精彩分享，也感谢各位观众的收看，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如果有天堂，应该是图书馆的模样。阿根廷前国家图书馆馆长博尔赫斯曾这样说。

其实我们同大家一样，每天过着平凡的日子，做着重复而单调的工作。每天在读者到来之前，我们会先检查设备运行情况，而后询价及把书架上的书查看一遍，找出排架错乱的图书，让他们回归原位。紧接着是上书，即将昨天读者归还的书籍进行分类上架。借阅室每天等待上架的图书有数百本，假期时则会是上千本，很有可能需要倒架整架，按要求整理的书架排列整齐，序号由前到后依次排列，并留有一定的新书摆放空间。8:30，图书馆开始对外开放，我们以最饱满的精神和热情迎接每一位读者。这些看似简单的借借还还，却是一种对专业性、技术性、操作性要求都很强的工作，也是一种复杂而繁琐、需要脑体结合的艰苦工作。趁着中午休息的时间，我们会把读者不小心损坏的图书重新分类并进行修复。经过一上午，一楼的自助还书机应该满了，我们会将图书收走并换上新的还书车。作为国家一级图书馆，菏泽市图书馆设有视障人士阅览室，面向有需求的读者开放，还有朗读亭，可以让读者在诵读中更进一步体验到文字的魅力。当然，我们要做的就是尽可能的为他们提供帮助。其实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并不只是简单的把图书馆员当成一份工作，而是一种值得我们去努力和骄傲的职业。我们每一次竭尽所能，都是想着如何方便读者，让他们爱上阅读，爱上知识，爱上学习。建馆8年的时间里，来往无数的读者，当初的中学生现在也应该大学毕业了吧。看着他们成长，我们也感受到文化薪火相传的力量。等读者们走得差不多了，我们会把还回的图书统一进行消毒处理，做到让读者安心。图书馆员的一天，说实话很累，但却用日复一日的点滴努力实现着自己的价值，用细心、贴心和耐心服务着万千读者，灯火可爱，书香可亲。

秋夜微凉，华灯初上，点一杯咖啡，捧一卷书，隔绝繁华与喧嚣，安静地享受这座城市的温馨与惬意。生活不仅仅有柴米油盐，同样需要诗和远方。牡丹书房让菏泽处处遍布书香，作为中国牡丹之都的城市特色文化名片，菏泽现有14处牡丹书房正式对社会开放，不仅成为一道引人注目的城市风景线，更成为人们争相打卡的菏泽文化新地标。在这里，5000册以上的纸质藏书，涵盖生活、文学、历史、哲学、科技等领域，均实现与公共图书馆通借通还，同时配有电子阅览系统，可通过扫描下载等形式实现数字阅读，读者可以享受到办证、图书借还、阅览、自习、阅读推广、信息咨询等各项服务，满足纸质图书与数字资源相结合、文献资源与文化活动相结合的服务需求。牡丹书房作为传统阅读阵地的现代延伸和有益补充，不仅契合当下市民阅读生活的需求，让市民在家门口尽享读书。

乐趣，也可以有效打造城市十五分钟文化生活圈，解决公共阅读服务最后一公里的问题。到2025年底，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力争在全市范围内建成不少于50处高标准牡丹书房，深挖服务功能，用心为群众办实事，为提升城市品质，建设精致城市贡献文化力量，让触手可得的书籍阅读延伸到城市的每一个角落，让书香遍布菏泽，浓浓书香让城市更有温度。牡丹书房就像一座座港湾，点亮一盏盏明灯，提醒人们与书相伴，眼界有多宽，幸福就有多宽。

0: 魅力菏泽，展现菏泽魅力。你好，观众朋友，欢迎您收看本期的魅力菏泽。牡丹绽放，四海相约。在2026菏泽牡丹国际传播论坛上，中南大学教授、百家讲坛主讲人杨宇女士以诗词为媒，品读牡丹文脉，讲述菏泽故事。那今天呢，就让我们一同来聆听杨宇教授眼中的牡丹芳华，感受菏泽文化的独特魅力。
1: 非常开心，我今天分享的主题是三月牡丹成艳态，壮观人间春世界。当然这两句并不是我的词，不是我的原创，只是我生平第一次来菏泽，我想送菏泽四句话。第一句话，菏泽让高贵的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其实在来菏泽之前，我相信包括我在内的很多人的刻板印象里面会认为牡丹是一种高高在上的特别高贵的花，花中之王的美称，还有无数跟牡丹相关的诗词故事，都仿佛这是一种只能够生长在皇室宫苑或者是高门朱棣里的名花。比如说唐代的诗人说，绝代指西子，众芳为牡丹。还有欧阳修也说过，天下真花独牡丹。那仿佛是一种美艳的不可方物，只可让人远观而无法亲近的一种尊贵的花朵。但是来到菏泽以后，我才发现原来是菏泽让每一个寻常百姓都能够真正的亲近牡丹。去年春节之前，有一位菏泽的朋友送了我一盆牡丹花，当时我特别惊讶，我说大冬天的这牡丹能开花吗？他当时送我的那个牡丹是有花骨朵，还没有开花。春节期间牡丹如约开放，我来到菏泽之后才把我心底的这个疑问给解决了。菏泽的朋友告诉我说，我们菏泽培育的牡丹可以随时随地随意开放。我突然觉得在宋代的时候，只有朝廷的栋梁之臣才能够在某些具有特别的仪式感的日子里得到皇帝赏赐的牡丹。我记得南宋词人娄岳写过一首，三月七日上赐牡丹并蔷薇露劝酒，他感慨地写下了这样的诗句，击剑牡丹东海崖，暮年感味到金华，休论千品落中圃，惊叹百枝天上花。那个时候的金华是今天的杭州。而真正的在文献记载上留下菏泽

则让牡丹飞入寻常百姓家的依据是明代博物学家谢兆浙，他亲自来到菏泽的时候，他说看到这里，闻到这里，百里之中香风腻鼻，盖家家谱其中俱植之，若蔬菜然。谨身朱门高宅空锁其中，自开自落而已。我们经常说一个很高贵的东西，突然这个身价降低了，就会说什么什么东西卖出了白菜价。当时谢兆浙可能就是非常惊讶的看到名贵的牡丹居然在菏泽家家户户自开自落。而那个时候菏泽已经飞入寻常百姓家的牡丹，如今已经飞入了全世界的寻常百姓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二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花的史册。有一个故事，我相信诸位应该那么爱牡丹，应该也听说过。唐朝的时候，唐代有一位皇帝，有一次就问他身边的近臣说，我们唐朝有那么多写牡丹花的名诗名句，不知道哪位诗人的哪几句牡丹诗是最杰出的呢？当时旁边的人就回答说，那当然是中书舍人李正峰的那两句，天香夜染衣，国色朝酣酒。我们不是经常说牡丹花国色天香吗？当时皇帝身边正好有一位他宠爱的妃子杨妃在旁边，所以皇帝就看上杨妃说，如果妆台前饮一紫金盏酒，那么正峰的这两句诗吟咏你再合适不过了。李正峰是中唐诗人，这里的皇帝并不是唐玄宗，而是中唐的唐文宗，他身边恰好也有一位国色天香的杨妃。我看到这个故事的时候我很开心，因为菏泽盛产牡丹，而我们杨家盛产美女。在唐宋时候盛开的牡丹，因为种种历史的原因，一度归于沉寂，是菏泽续写了牡丹名花的故事。习总书记也曾经说过，菏泽的牡丹后来居上。这个后来居上是让这些的名花的故事没有沉寂下去，而是在明清以后又焕发了新的生机，让我们今天依然能够看到那些载入史册的牡丹故事。我想说的第三句话是，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我的好朋友百家讲坛的主讲人罗红军老师，他写了一篇文章，他之前还专门发给我。他说在中国牡丹全书里面就有明确记载，240多年前最早引入英国用于确定牡丹拉丁学名的，正是广州的菏泽催花栽培牡丹。菏泽的牡丹花已经镶在了全世界的30多个国家。我想送给菏泽的第四句话是，菏泽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900多年前有一位在山东做官的，他叫苏轼，他在山东密州做官的西宁8年，因为那年的春天他正忙着在密州指挥老百姓，指挥官民在抵抗蝗灾，抵抗旱灾，所以他错过了欣赏牡丹的最好季节。那年的9月份，密州有一个古寺庙里面的一株牡丹开花了。当时作为密州知州，也就是相当于密州市长的苏轼，兴致勃勃地去赏花。9月哦，那已经是深秋的季节了。苏轼带上酒去那个古寺庙里面赏花，并且非常感慨地写下了一首词《雨中花漫》。在词中他引用了李仲峰的诗句，说有国宴带酒，天香染媚，为我流连。在那样一个深秋的黄昏，他说秋向晚，一枝何事向我依然。他希望牡丹的花不仅仅开在秋天，也还在冬天，在来年的春天它会一年一年，一季又一季的开放。所以他说，不如留取十分春态，
赋予明年。

0: 菏泽，让牡丹的高贵飞入了寻常百姓家。菏泽让牡丹的故事载入名画的史册，菏泽让牡丹的芬芳香飘世界，菏泽也让牡丹开在了我的心里。因为这份走心的对于牡丹的赏爱，所以以后如果有朋友问我这样的问题，我们到哪里去看海会最美呢？我会发自肺腑地建议他去菏泽，去看那片牡丹的花海吧，那才是人间最美的风景。谢谢。
1: 以花为媒，以文传声，菏泽牡丹正以其千年底蕴走向世界，让更多的人看见这座城市的美好。好了，本期的节目呢就是这些，感谢您的收看，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1: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2: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3: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4: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网，
5: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1: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支持小微企业发展，服务实体经济，践行普惠金融，担当大行责任。中国银行普惠金融服务，科技型企业贷、纳税型企业贷、结算贷、新经济贷、市场业务贷、烟商贷、退役军人创业贷、农单贷、

0: 审批快，利率低。详询中国银行合资分行各营业网点或致电95566。
1: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本期今日合则，我是主持人舒曼。暮春四月，牡丹绽放。近日，丹青花韵2026合则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在曹州书画院举行。本次展览借第35届合则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举办，汇集120余幅美术精品，以笔墨诠释牡丹文化，展现合则美术创作水平。
2: 暮春四月，牡丹盛放，汉墨传情，意耀曹州。由菏泽市文学艺术界联合会、菏泽市美术家协会主办，曹州书画院、菏泽市文艺创作研究室协办。2026年丹青花韵菏泽牡丹主题美术创作展4月21号在曹州书画院举行。市政协党组成员、副主席石胜恩宣布开幕并参观画展。此次活动恰逢第35届菏泽国际牡丹文化旅游节，汇聚了我市老中青美术创作者的120余幅精品力作。艺术家们以丹青为媒，以笔墨为界，立足传统，紧扣时代，将牡丹的雍容之美、菏泽的城市之韵、时代的蓬勃之气融入画作，既有传统笔墨的深厚功底，又有当代创作的创新手法，全方位展现了我市美术界的创作实力，也让牡丹文化通过艺术形式得到了全新的诠释与传承。
1: 春赏牡丹，文润花都。近日，由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的2026菏泽牡丹花节文博宣传活动在市博物馆举行。本次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活动集文创展示、普法宣传、互动体验于一体，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让大家在赏花时节感受菏泽历史文脉，学习文物保护知识。
2: 近日，2026菏泽牡丹花节文博宣传活动在菏泽市博物馆举办。该活动由菏泽市文化和旅游局主办，菏泽市博物馆承办，面向广大市民游客免费开放，旨在借助牡丹节氛围普及文博知识，弘扬法治精神，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活动以一城牡丹迎四海，千载文脉润九州为主题，包含三大内容：文创展示与互动体验，集中展示博物馆联盟特色文创产品，文博普法宣传展览，设置文博知识、文物法律法规等主题展板，文博知识与文物法知识有奖竞答，采用现场抽题形式，分基础题和进阶题，答对可兑换对应礼品。本次活动集文创、普法、互动于一体，让市民游客在赏花时节感受菏泽历史文脉，学习文博保护知识。
3: 本次活动我们面向青少年普及文物保护法律知识、博物馆安全常识以及第四次全国文物普查相关知识，通过趣味互动、现场答题、发送礼品等方式，让孩子们在轻松愉悦的氛围中学习知识、增强意识，引导了青少年自觉爱护文物，了解文物普查相关知识，用青春力量守护菏泽历史文化遗产，传承千年文脉。
1: 近日，菏泽市博物馆元代古沉船展厅全新亮相，此次展厅升级，场馆环境焕然一新，配套展陈设施、灯光布景全面优化，观赏体验大幅提升。同时，古沉船修复工作精益求精，依托专业文保技术，最大限度还原古船原貌，让这艘历经岁月沧桑的古船重现当年风采。欢迎大家走进菏泽市博物馆，近距离感受古沉船。
4: 在菏泽这片古老而厚重的土地上，埋藏着一段被岁月尘封的运河传奇。今天就让我们一同穿越600多年的时光，走进从淤泥中苏醒的元代国宝木质内河漕运沉船。2010年9月，一场罕见的暴雨席卷菏泽，市区一处工地在排水施工时，一只精美的元代瓷器意外惊现天日，也由此揭开了一艘元代漕运沉船深埋地下的秘密。
5: 我们眼前的这艘古船
3: 正是当年驰骋在京杭大运河。

0: 修复后船长20.5米，宽3.7米，载重。
1: 首先映入眼帘的是船尾这巨大的船舵，它是目前全国发现最大最完整的平衡舵，设计精巧，受力均衡，操控轻便灵活，而且可以自由升降，水深时下放，水浅时提起，完美适配了大运河深浅不一的复杂航道。再看船身建造工艺，更是令人叹服。船身上部采用鱼鳞式搭接，下部分使用平接技术，这两种高难度工艺集于一船，在国内出土的古船中尚属首次发现。古人造船既重坚固又重防水，船板上密密麻麻的铁钉经过精准打孔弯钉加固，再以桐油、麻丝、石灰混合的油灰严密填缝，让船体牢固耐用。不同部位用钉密度不同，船底用钉更密，更大程度地保障了航行的安全。船头这尊四爪铁锚是元代标志性的船锚样式，连接灵活，不易缠绕。考古研究表明，这艘船当年在停泊途中突遇黄河泛滥，铁锚固定船身，在激流冲击下不幸侧翻，最终被泥沙掩埋，静静沉睡了6个多世纪。走进船舱，水密舱技术更是中国古代造船的智慧结晶。整船被分割成12个独立船舱，一舱进水不殃及整体，极大提高了安全性。这项发明比西方早1000年以上。船底还设有统一的排水孔，可集中导流，及时排险，设计十分科学。
0: 船上的桅杆同样大有乾坤，它高达10米以上，并且可以灵活放倒，这就是古代的年尾技术。当年运河之上桥闸林立，船只通过时必须放平桅杆，这一成熟技艺在《清明上河图》中就有生动记载。船舷两侧的轴板结构既能够加固船体，又能作为通道，还可以快速排水，一物多用，尽显古人匠心。整船功能分明，船头制锚，中间载梁，船尾操控，同时配有生活区域，当年出土的精美瓷器就见证着船上的烟火气息。一艘古船见证一代漕运繁华，一叶木舟承载千年运河文明。它不仅是菏泽的考古瑰宝，更是元代造船技术、大运河文化的鲜活见证。
2: 感谢收看本期的今日菏泽，详情请登录中国牡丹之都 APP 今日菏泽栏目查看。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下期节目再见。

0: 辽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技艺兴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意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时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尧舜故里酒，甘香绵长。
1: 山东省鄄城县林浦镇张庄村庆杰养殖有限公司鸽子养殖基地共有11个标准化鸽棚，存栏种鸽35000对，鸽子的全身都是宝，成熟的鸽子肉质细嫩，口感极佳，具有重要的滋补作用，被誉为动物人参。同时，鸽蛋也备受青睐，鸽场。

0: 每天可产出4000多枚鸽蛋，单价为4元一枚，经济效益显著。鸽子粪便是优质的有机肥料，打包成袋，每包售价20元，供不应求。乡村振兴，产业先行。小小的鸽子不仅为村民插上了增收致富的翅膀，更为乡村振兴奏响了振翅高飞的序曲。
1: 闻嘴的世界像家，很温暖。
2: 我在这里寻找诗与远方。
3: 生活不能等待别人安排，要自己去争取和奋斗。
4: 阅读让我可以与世界交谈，
5: 读书让我看见前行的方向，
6: 阅读让我有信心规划更美好的未来。
7: 书本和我们一起陪着他慢慢长大。
0: 忠厚传家远，读书济世长。

宣和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宣和庄。

0: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观众朋友您好，欢迎收看本期健康菏泽。首先一起来看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成武县人民医院人心人数护母婴，菏泽医专附属医院新店连千里守护乡村健康网，守正创新妇幼安康，走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产科是临床医学的核心学科，被形象地称为守护母婴健康的温馨港湾。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在临床服务能力、新技术应用、多学科协助等方面不断创新，使产科成为专业特色浓厚、技术力量较强、拥有先进设备的市级重点学科，呵护着一方母婴的身体健康。
1: 4月23号上午9时12分，成武县汶上集镇的何女士在前往医院检查的途中突然分娩。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的医护人员们接到急救电话后，毫不犹豫冲上前去，用专业与大爱守护住母婴平安。
2: 今天呢，在吃饭过程中觉得疼痛加剧，然后想到医院来检查。在检查的一个过程中呢，车中分娩，
3: 还紧张，还害怕啊！这不是说幸亏咱这医生的护士去了及时嘛？而当时就是说给爸妈一块抬到担架，还有给送到产房里边来，非常感谢他们。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是菏泽市临床重点专科，成武县危重孕产妇救治中心。科室下设产一区家庭化产房和产二区普通产房两个病区，开放床位105张。
2: 我们产科团队呢，现在就是有主任医师2名，副主任医师10名，主治医师2名，有1名研究生。
1: 近年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始终秉持着母婴安全第一、医疗服务至上的理念，完善高危孕产妇的分级管理体系，建立了孕前、孕期、孕后全周期的监护流程，推广了无痛分娩、导乐分娩、亲情陪伴分娩等特色服务。
2: 像早产基地的体重剖宫产、产后出血的救治，我们能熟练掌握一些这样宫腔填塞的技术，比例是缝合。

0: 啊、血管结扎啊、介入性动脉栓塞这样的呢，我们也可以做。
1: 曹县长乐集镇的李女士，第一胎是在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的，这两天她又来到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分娩第二胎。
2: 因为丁主任的技术好，剖腹产不疼，医院里边服务好，家庭化产房也非常好，所以说就选择了这个医院。
1: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家庭化产房配置配齐了国内一流的医疗设施，孕妇分娩时可以提供医生、护士、助产士、家属四对一的服务，让产妇体会到家庭的温馨、家人的温暖。
0: 这家庭化产房是我们的一个高端病房，就是在里边生，在里边就是从入院到出院，一直就是在这个房间里面不用周转。
2: 从待产到分娩到那个产后，也都是在同一个房间里边完成的。而且这次分娩过程中，全程都能有家属陪伴。
1: 这几年，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宫颈紧急环扎术的应用和推广，取得了良好治疗效果，深受广大患者的欢迎。
0: 我们把样膜囊推上去，来再进行一个环扎，然后再移植宫缩，控制感染，这样呢能延长孕周。我们也做了有好几十例了，也比较成功。
1: 与此同时，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还借助齐鲁医院转会诊服务中心落户成武的大好时机，与齐鲁医院紧密合作，让当地群众在家门口就能享受到省级大医院的优质医疗服务。
0: 咱这就诊的患者呢，就是有咱周边的，大多数是咱成武县人民医院，还有曹县的、定陶的、染谷的。
1: 谈及科室今后的发展，丁春云主任信心百倍。下一步，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将开设助产室门诊、麻醉科门诊，形成一个专业的链条，让患者在门诊就能得到诊断和治疗。同时，他们还将把盆底肌的筛查纳入月子中心，完善月子中心的服务功能，形成产前、产中和产后的一条龙服务。
3: 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有规范化诊疗的安全防线，更有医者仁心的温度。他们以专业为盾，以关爱为义，守护着每一份期盼与心声。愿每段妊娠都被温柔以待，愿每个生命都能平安降临。这就是成武县人民医院产科永恒的使命与信仰。心肌梗死是一种发病急促且致死率很高的疾病，目前已经严重危害到人们的生命安全和健康。为了有效提高急性心肌梗死的救治率，菏泽医专附属医院建立了覆盖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的心电诊断网络。这张网可以说实时护佑着菏泽百姓的心脏健康。
4: 我是一名心电医生，以前最让我揪心的是看到不方便到医院做心电图而错过了最佳诊疗时机的急性心肌梗死患者。距离曾是横亘在乡村患者与专业诊疗之间的一道鸿沟，但今天我想给大家讲述一张网的故事。这张网覆盖了菏泽鲁西新区所有的村卫生室和乡镇卫生院，他看不见，却牢牢牵连着每一位村民的心跳。这就是我们全力建设和运行的心电一张网。在村里，乡亲们感觉心慌胸闷，村医用便携设备当场就能完成心电图检查，然后轻轻一点，这份实时高清的心电图几乎同步就传到了我们医院的远程心电诊断中心。我和同事们24小时值守，确保在几分钟内就能完成专业的诊断，并将诊断报告迅速发回给村医。这张网是数字赋能最生动的体现，它让数据多跑路，让乡亲少跑腿，急性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转运效率大大提升，为生命赢得了宝贵的黄金时间。更重要的是，它通过日常的检查帮助我们筛查出了大量潜在的慢性心脏病患者， 实现了早发现、早干预、

作为一所医学高校的附属医院，我们不仅是治病救人，更肩负着育才的使命。通过这张网，我们也在持续培训乡村医生，提升他们的心血管疾病的识别和初步救治能力。这本身就是在为乡村培育健康守门人，是另一种形式的新农人培育。乡村振兴，健康是基石。这张小小的心电网，连接的是技术，守护的是健康，温暖的是人心。它让我们职业教育的力量真正扎根于乡野，服务于乡亲。我是刘奎军，在菏泽鲁西新区，我和我的同事们愿做这张健康守护网上最牢固的结，与大家同行，为乡村振兴贡献我们医专副院人的智慧和力量。

0: 在很多人的印象里啊，中医是一个枕头三根指头，但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正借助现代科技印证古老智慧。这里不仅是国家级妇乳国医堂，更是一个融合了传统中医精髓与现代康复技术的健康港湾。今天我们一起走进这里，探寻中医如何为妇女儿童及成人提供精准化、舒适化、全周期化的诊疗服务。
1: 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科开设中医妇科、中医儿科特色门诊、中医内科、盆底保健门诊等专科门诊，既有中医妇儿专科特色，又兼具综合医疗，提供针灸、艾灸、刮痧等30余种中医特色适宜技术服务。方寸之间，毫针轻舞，中华眼针以其独特的魅力，为无数患者带去健康的希望。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开设穴位埋线体重管理项目，通过将可吸收腺体植入特定穴位，持续刺激经络，调节机体代谢与内分泌，从根源上改善易胖体质。中医妇科与产后康复深度融合，运用中医经典方剂辨证施治，针对产后腰痛、失眠、全身痛等问题，中医辨证施治，结合骨盆手法、腹直肌修复、头疗等，让妈妈们找回健康与自信。中西医并举，全方位关爱女性健康。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助力每一位女性重拾活力与光彩。一根手指的轻柔推拿，一缕艾香的温暖守护，为孩子的健康童年筑牢第一道中医防线。菏泽市妇幼保健院中医儿科专注儿童健康成长，以绿色诊疗、标本兼治为宗旨，擅长运用小儿推拿、脐灸、穴位贴敷等无创中医适宜技术，通过温和的经络调理，增强儿童自身免疫力，改善体质。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天安门诊中医科主打中医加妇幼，提供针灸、小儿推拿等近30种服务，覆盖全生命周期健康管理。长城路综合卫生服务中心中医科以辩证施治结合仪器，开展筋膜调理、体态矫正及日间病房服务，便捷解决慢性疼痛等问题。菏泽市妇幼保健院妇孺国医堂用一根根银针、一缕缕艾香、一次次轻柔的推拿，守护着千家万户的健康与欢笑。
2: 都是跨越生死的关键，每一分钟都有生命因血液而等待重生，这些被命运暂时调暗的烛火，正等待着被红色的火焰重新点燃。当善意成为习惯，每个人都能成为血脉中的守护者。

0: 我们从未如此贴近彼此的脉搏。你的20岁与他的50岁在血袋里酿成同一种温度。我们以过客之名，在他人的季节里种满春天。他们来自不同的角落，却拥有同一颗赤诚的心。平凡的身影书写着不平凡的生命奇迹。每一滴血液都是生命的馈赠，每一次奉献都是希望的传递，每一次挽袖都是向未知的远方寄出一封温热的情书。我们用爱重新定义青春，青春的热血永远是中国最蓬勃的力量。挽袖的微光点亮满天星河，点滴的温暖汇聚人间温度。
1: 为爱而来，让爱传递，
2: 用一份爱乘以另一份爱，就是一座城市的温度。
3: 挽起的袖子是生命的希望，
4: 我们的一次挽袖就是他人的一生。
5: 愿将热血铸忠诚，
6: 执法为民，献血为爱，双倍担当。
7: 营运服务在路上，热血奉献在心中。
8: 满腔热血，略尽绵薄之力，
9: 解决那种挽救生命，我感觉非常有意义。
10: 为生命加油，为希望续航。
11: 好了，以上就是这期节目的全部内容了。想了解更多节目内容，您可以下载中国牡丹之都 APP。 健康菏泽，守护菏泽人的健康，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12: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轩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轩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轩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轩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轩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轩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轩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轩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聚焦三农发展，见证乡土蝶变。这里是沉浸式探访乡村振兴的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大家好，我是韩涛。从田垄科技赋能到乡村产业升级，从返乡人才逐梦到乡风文明焕新，我们深耕广袤沃土，记录农业强、农村美、农民富的奋进征程，循着镇乡的铿锵足

0: 今我们带您一起走进菏泽这片希望的田野，共赏乡村新风貌，共听振兴故事。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1: 藏在王吉的宝藏农场，八叶森林邂逅春日童趣，无人机精准投喂，赋能鲈鱼养殖，体质增效。
0: 假期出游，何须远行，解锁曹县本地游玩新地标。走进王吉镇八叶森林农场，林间风光清新治愈，童趣项目丰富多样，亲近自然，休闲遛娃一站式体验。这个五一，远离城市的喧嚣，沉浸式感受田园野趣，让孩子们尽情的撒欢，邂逅轻松惬意的假日时光。Hello， 大家好，今天我找到了一个非常好玩的地方，就是八叶森林农场。那在我身边的这位呢，就是八叶森林农场的负责人龚宁宁。那首先呢，也请龚经理给我们大家介绍一下咱们八叶森林农场的整体的规划和构造。
2: 咱们那个八叶森林农场占地面积200多亩，里面都是树林，20多年的树林。除了这些20多年的树林以外，咱还有很多娱乐项目，主要就是以森林系列的森林探宝啦、森林穿越，还有一个很大很大的迷宫。咱们还有这个愤怒的小鸟，就是那个用树枝做的大弹弓，琉璃弹就打那个铜锣。另外还有这些打气球啦、套鹅啦、铜壶，还有兔子乐园，还有一个最难度大一点的，就叫重走长征路。
0: 哟，那您说完这些项目，感觉非常有乐趣，很想玩哈。那话不多说吧，让我们一起去体验一下好吗？朋友们，

0: 功夫无数，有心人，哎，小小米狗，拿捏。
1: 对我来说啊，简简单单。

0: 这不只是徒步，而是一堂身体的历史课。重走完长征路，我们明白到了幸福生活来之不易，所以我们要珍惜当下的和平时代。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努力加油，更好的建设我们的国家。朋友们，我刚刚玩了几个项目哈，特别有意思，特别好玩。那龚经理，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那你一定付出了很大的一个心血了。
1: 是的，那个从建这个森林农场，从开始建到筹划都是我一个人弄的，包括用的原材料都是咱们林场的树做的，这原生态，然后包括咱们的这个吊床都是我自己设计，我们亲自缝制的。
0: 那咱们这个农场我们接待的游客的受众人群都有哪些？
1: 这个人群很多，从幼儿园到小孩儿、小学生、中学生到青年人，还有老年人来到这里。
0: 那我们游客受众群体特别的

0: 哈，那他们的安全我是怎么样保证的？
1: 我们都是在那个接团前两天就开始排除这个安全隐患，各方面的设施都全部都检查一遍，把这些安全隐患那个排除以后，才敢放心让孩子们过来。
0: 那我们当时哈，怎样想到要做这么大的一个森林农场？
1: 我们原先是一个明东种植专业合作社，因为很特殊的原因嘛，就是合作社经营遇到了瓶颈，后来就想着不能光依靠政府，等着政府来救济，咱们也要搞生产自救，然后就给王吉镇政府党委领导汇报了一下，以后这个王吉镇的领导都很支持，然后就开始以这个森林为主体做的这些游乐项目。
0: 游客游玩有了好的去处，那合作社呢也被盘活，那听起来呢是相当不错的。那郭经理，我们八一森林农场下一步又有什么新的规划吗？
1: 有，咱们这个榴莲烤肉这马上就要开始营业了，然后还要把这个露营给搞起来。到五一的时候，咱们要把这个红山村保卫战大型的体验型的活动搞做起来，每一个孩子每一个家长都是演员，都可以参与到里面。
0: 那听起来是非常有意思的哈。那朋友们，如果说您感兴趣的话，赶快来一起加入我们吧。如果您想贴近大自然，还想玩得好吃得好，来这儿就可以了。哎呦，好舒服。清风伴绿意，田园藏欢喜。曹县八一森林农场以自然为目，以童趣为趣，在这里拥抱山野，治愈身心，尽享悠闲慢时光。相约王吉镇，奔赴田园之约，不负春光，不负美好假期。八一森林农场静待每一位游客前来邂逅美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农业现代化关键是农业科技现代化。当前各地抢抓农时，持续强化农业科技赋能，助力乡村产业提质增效。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400余亩养殖湖面迎来了鲈鱼投喂的关键阶段。当地推行无人机低空投喂新模式，取代传统人工作业，兼顾降本增效与生态保护，为现代渔业高质量发展强劲赋能。春和景明，碧波荡漾。4月24日，在山东省运城县张营街道现代农业科技示范园内，4架植保无人机依次升空，沿着预设航线低空掠过400多亩生态养殖湖面，精准均匀地将饲料撒在水面上，成群的鲈鱼争相觅食，一派生机盎然的景象。当前正是鲈鱼生长的关键期，投喂的均匀度和精准度直接关系到鲈鱼的成活率和品质。而无人机的投入使用彻底改变了传统养殖的粗放模式。
2: 以前400多亩水面投喂需要11个工人划船完成，不仅费力，还要付出大量时间成本，现在2个人用无人机就能搞定，饲料利用率提升了，饲料成本降低了，人工成本节省20多万，年农成本节省超30万，同时鲈鱼成活率提升了8%，品质更稳定，收益也翻了近一倍。
0: 据了解，此次投入使用的植保无人机搭载了精准投喂系统，可根据湖面大小、鲈鱼密度预设飞行航线，实现定点定量均匀投喂，有效解决传统人工投喂效率低、饲料浪费多、投喂不均等痛点，同时还能减少蚕饵对水体的污染，助力生态养殖。
3: 我们的植保无人机经过专门调试，适配渔业投喂场景，单次载重可达80公斤，续航15分钟，每小时能完成300多亩湖面的投喂作业，是人工投喂效率的10倍以上。而且我们通过智能控量，避免出现饲料堆积或遗漏的情况，既节省了饲料，又能保证喂到每一条鲈鱼。后续我们还会根据养殖需求，优化航线设置，提升投喂精准度。
0: 无人机投喂模式的推广应用，是张营街道推动农业科技与渔业养殖深度融合的生动实践。近年来，当地立足现代农业发展定位，聚焦渔业养殖提质增效，积极引进推广智能化、数字化养殖技术，搭建科技兴渔平台， 让科技红利真正惠及养殖主体，推动传统渔业向智慧渔业、生态渔业转型。
4: 我们始终坚持科技

精于政策惠农双轮驱动，把农业科技推广作为推动消费振兴、促进群众增收的重要抓手，积极引进了无人机投喂、水质智能监测等先进技术，打造现代

0: 变养殖户，转变养殖模式。我们将持续加大科技投入，进一步推广智能化养殖技术，完善配套服务，培育壮大渔业养殖产业，让更多养殖户通过科技赋能实现增收致富，推动辖区现代农业高质量发展迈上新台阶。
1: 科技赋能渔业，智慧点亮乡村，小小的无人机变身养殖好帮手，既省人工降成本，又护生态提效益。如今运城正靠着现代农业新技术一步步盘活水产养殖产业。未来当地这里是菏泽市乡村振兴三农服务平台，希望帮帮团为您提供农业技术支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督、滞销帮扶与推广、三农问题、金融保险等法律咨询服务。欢迎收看菏泽乡村振兴全媒体节目《希望的田野》，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每一滴汗水都应浇灌希望而非伤痛。全国每年的工伤事故多数源于疏忽，绷紧安全弦，企业防护到位，个人规范操作，预防工伤，让每个劳动者平安回家。
3: 春生万物，一树香春。当春风拂过枝头，这第一抹红便是香椿树写在枝头的邀请函。这是树上蔬菜，是现实的美味，它以嫩芽赴人间烟火，以其独特的清香和嫩滑口感，成为春季餐桌上的美味佳肴，承载着中国人一饭一蔬的自然馈赠。时光流转，嫩芽化作年轮，当它不再发芽，沉淀百年的木质便迎来了第二次生命。香椿木素有中国桃花心木的美誉，它质地坚韧，纹理温润，自带天然木香，耐腐蚀，防虫防潮，历经岁月不易变形，是大自然留给家居的珍贵礼物，更是环保实木的理想之选。在大山红木家具，每一块木料都经过严苛筛选，从一堆粗糙的原木到温润的部件，是一场关于耐心的修行。切割、刨平、开料是木工与木头的对话，从粗糙原料到精致床具，每一步都藏着匠心。大山红木始终坚守着传统的榫卯工艺，以毛与榫的精准咬合，让木材彼此支撑，牢固耐用。切割取直是对自然的尊重，反复打磨是对触感的苛求，榫卯拼接是中式木作的智慧。一刨一凿，一卯一榫，把木头的温度揉进每一个部件，让一张床既有筋骨又有温度。大山红木香椿木床让家成为真正的港湾，从一盘菜到一张床，不仅是一块木头的旅程，更是中国人骨子里的哲学，在一饭一蔬间品味生机，在一寝一卧中安定身心。大山红木香椿木床以自然为本，以匠心为魂，把自然的馈赠酿成日常的幸福。
4: 如果您遇到家庭矛盾、邻里纠纷、劳动争议、道路交通纠纷等问题，
5: 或者需要法律咨询、心理疏导，请记住，
6: 山东各级综治中心就在您身边。
7: 微信小程序搜索“山东解纷吧”，
8: 网上受理全链条服务，您的每一项诉求都有人办，依法办，
4: 化解纠纷，守护您的平安。
2: 摇风传千古，顺德润天下。成尧舜文脉，取五谷精华。记忆星传，匠心凝香。一杯藏岁月，情谊醉心房。尧舜酒业，传承十代佳酿，致敬知己时光。 尧舜故里酒，高

0: 清河庄，一个只做健康菜、良心菜的地方。VIP 包间、婚宴厅、露天烧烤场、自唱音乐舞台、轰趴馆、亲子生态园，环境优雅宜人，世外桃源，清河庄。
1: 文明礼貌，用实际行动关爱他人，无私帮助，让每颗心离得更近。爱护有我，迎接新的每一天。共同保护，环境可以更美丽。遵纪守法，幸福生活就在你我身边。践行社会公德，做新时代好公民。

0: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妈妈的味道。
1: 百姓身边事，民生大看台。观众朋友大家好，这里是百姓天天看，我是主持人彭远。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过去呢，大家提到菏泽只想到牡丹，现在呢，芍药已经成为第二张亮丽的城市名片。近年来，我市芍药产业迎来井喷式增长，逐渐向规模化、高端化方向发展。
2: 在山东花之羽花卉园艺有限公司芍药种植基地，大片大片芍药次第开放，工作人员正在将盛放的芍药花朵一一摘取。原来，工人们摘除已开放的花朵，是为了植株集中养分，为了种苗更好生长。
3: 芍药种植规模已经达到400多亩，拥有品种有200多个。
2: 芍药好不好，种苗是关键。这家深耕多年芍药种植的企业，在发展初期就积极引进荷兰高端芍药品种进行培育和本土化栽培。高端优质种苗更易打开销路，提高产品附加值。
3: 种苗是芍药产业的基础，也是高端化发展的核心，进一步推动我们向订单式培育、标准化生产、国际化销售方向转型。
2: 当前菏泽芍药产业已经从过去的小儿散走到了现在的大儿强，靠的是品种优势、气候资源、技术积累，还有产业链的协同发展。随着上游自主品牌的不断创制和一线消费需求的持续增长，菏泽芍药花产业花经济的市场渗透力持续增强，拥有更大的影响力和更广阔的发展空间。
1: 近日呢，运城县张鲁集镇一场文明简约的小院婚礼温情上演了，摒弃豪华婚车车队，改用公交车集体接亲，不索要高额彩礼，不搞铺张排场，新人以朴素仪式诠释真挚爱情，以文明婚嫁引领移风易俗新风尚。
4: 婚礼当天，接亲环节轻松有爱，新人共同宣读爱的保证书，许下相伴一生的诺言，摒弃传统车队，新人与亲友共乘喜庆公交返程，车身喜字高悬，车内歌声与祝福相伴，简约出行同样仪式感满满，成为乡间一道文明风景线。
5: 第一次接触公交车形式的婚礼，我觉得非常的浪漫，很有氛围感，气氛也非常的热闹。作为一个未婚青年，我以后也很向往这样的婚礼。
4: 小院仪式上，新人行拜堂礼，庄重喜庆，村镇负责人依次上台点赞零彩礼典型，畅谈婚俗改革带来的乡风新变化，县宣传部门赠送书画礼品，镇政府妇幼保健院为新人送上暖心伴手礼，以文明礼遇祝福新人。
6: 以后我们就是最亲密的一家人，把自己的小家过好，把日子过得红红火火。
7: 这场小院婚礼是我们新婚的生动时间，我们将持续培树典型，加强引导，让节俭文明、重情轻礼的婚俗理念深入人心，让文明新风浸润千家万户。
1: 眼下呢，独具特色的乡村游、研学游备受青睐，成为群众假期

0: 出行的主流选择。在成武县党集镇，一座农耕主题的拖拉机博物馆吸引了不少游客前来打卡。大家在沉浸式参观中回望农耕岁月，感受时代发展的澎湃脉动。
1: 从内蒙古返乡的李明月专程来到成武县党集镇拖拉机博物馆，给从小在城市长大的女儿李慧颖上了一堂别开生面的农耕文化课。
2: 我亲手摸了这些老农机，听了老一辈开拖拉机种地的故事，才真正懂得了农耕文化，知道了粒粒皆辛苦不是课本里的一句空话。
1: 据了解，这座拖拉机博物馆馆藏了几十台不同年代不同型号的拖拉机，完整展现了我国农业机械化从起步到发展的全过程，是鲁西南地区极具代表性的农耕主题博物馆，现在成为了菏泽周边游亲子研学的热门打卡地。
3: 带孩子了解一下伴随着咱们农业发展过程中拖拉机的重要作用，了解一下这个父辈的生活的辛苦，还有咱们这个工业进步的这个迅速，国家越来越强大，希望孩子从中感受科技的进步。
0: 近日，东明首届中外拳王争霸赛在东明县春博园正式开赛，赛事汇聚省内外搏击高手，为全国武术之乡东明献上一场热血体育盛宴，点亮群众生活。
1: 春博园赛场灯火璀璨，观众满座，擂台上中外拳手斗志昂扬，直拳、勾拳、格挡等招式流畅利落，精准击打，灵活闪避，激烈对抗，尽显搏击运动魅力与奋勇争先的体育精神，让现场观众沉浸式感受竞技体育的热血激情。
4: 站在家乡的擂台上参赛，我感到非常的荣幸和激动，这次比赛我会全力以赴，打出自己的风格和水平，为家乡争光。
5: 咱们东明本身就是武术之乡，这样的赛事既好看又能够传承咱们武术精神，希望今后能够多举办这样的活动，丰富大家的业余生活。
1: 本次赛事为期三天，后续将持续上演多场巅峰对决，中外选手将全力角逐冠军，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看点。
0: 5月4号至5号，2026菏泽市首届仰韶彩陶方杯围棋名人赛精彩开赛，来自全市各县区的60余名高段位围棋爱好者们齐聚一堂，以棋会友切磋技艺，在黑白对弈中尽显围棋国粹魅力，展现出当代棋友沉稳进取、乐享其道的精神风貌。
1: 上午9时，比赛正式开始，参赛棋手们端坐棋盘前，凝神静气，全神贯注，指尖起落间尽显从容与沉稳。有的棋手胸有成竹，落子果断迅捷，有的棋手审慎思量，步步缜密谋划。方寸棋盘之上，黑白棋子纵横交错，攻守博弈精彩纷呈。选手们不分年龄长幼，皆以专注之态角逐棋艺，每一步落子都凝聚着智慧，每一次博弈都彰显着对围棋运动的热爱，生动诠释了拼搏进取、乐享竞技的体育精神。据了解，本次赛事为期两天，采用多轮积分编排制，选手们历经多轮激烈对弈，最终角逐出各组别优胜奖项。在随后举行的颁奖仪式上，与会领导嘉宾依次为三个组别的冠亚季军选手颁发奖杯、荣誉证书及奖品。
6: 站在这里，手捧这份成长奖的冠军荣誉，我的内心满是激动与感恩，非常荣幸能够在围棋名人赛的赛场上历经多轮围棋鏖战，最终摘得这份属于自己的荣耀。这不仅是对我多年围棋坚守的肯定，更是我棋艺生涯中一段意义非凡的记忆。
1: 本次首届围棋名人赛的举办，搭建了全市围棋爱好者专业交流、技艺提升的优质平台，进一步浓厚了菏泽围棋运动发展氛围，丰富了群众文化体育生活，为全市文化体育事业融合发展注入了强劲活力，也推动菏泽围棋赛事规范化、品牌化发展迈上新台阶。
0: 为切实保障城区居民居家用电安全，企业生产运营稳定，有效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隐患，鄄城县电力部门联合消防部门深入社区生产企业，开展全方位无死角的安全隐患排查整治行动。
1: 近日，国网郓城县供电公司联合县消防救援大队专业人员开展全覆盖地毯式消防安全专项排查。

0: 以专业家协同模式筑牢安全防线。
1: 我们有针对性的开展隐患排查，并协助负责人进行规范整改，组织人员常态化入企巡检，全力保障企业安全稳定生产。
0: 针对辖区发制品等生产企业车间设备多、线路密集、长期满负荷生产的安全防控特点，聚焦企业生产车间、配电房、消防设施等重点区域开展针对性隐患排查。
2: 消防和电力的工作人员监察细致全面，指导专业到位，及时消除了用电风险，为我们厂区安全生产提供了有力保障。
3: 这些天，鄄城县正营镇汇通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的大田花海的乡村田园景致，更催生了实实在在的富民收益，真正实现田园天景、土地生金的双赢局面。
0: 汇通苗木种植专业合作社依托正营镇优良的生态禀赋，精准布局特色花卉产业，连片种植花卉100余亩，以大花葱为主栽品种，精心探索种植模式。合作社采用冷棚、暖棚、大田三种种植模式相结合，精准错开花期，确保持续上市。
4: 大棚货呢下来的早，费用高，卖到20一只，这个大田粒现在是10块钱。
0: 大花葱凭借独特优势赢得市场青睐，其花色雅致紫润，花形饱满圆润，承载着紫气东来、吉祥祥瑞的美好寓意。自然花期长达1个多月，花谢后经简单处理可制成干花，长期保存，应用场景广泛，深受南方各地酒店、商超、花艺机构的青睐，市场需求持续旺盛。
4: 我们这边是大部分都是供的是电商，现在这个应该说是供不应求吧，每天的都是有订单在排号，订单都是几千只几千只的大订单，每天都会有，销路还是非常好的。
3: 眼下呢，正值春播玉米播种的关键时节，在定陶区，智慧农机成为春耕生产的主力军，北斗导航、智能操控等新技术全面应用，让传统春耕换上科技新装，高效推进春玉米播种工作，为全年粮食丰产丰收打下坚实基础。
0: 这两天，在定陶南王店镇长寨村，种粮大户严德兵正抢抓农时开展春玉米播种作业，多台高性能玉米精量播种机在田间来回穿梭，将每一粒玉米种子均匀播撒在土壤中。与传统播种方式相比，母菌用种量减少20%以上，出苗率稳定在95%以上。同时，借助变量施肥、智能监控技术，实时根据土壤伤情，灵活调整播种深度与施肥量，从源头上保障玉米出苗整齐、长势健壮，为后期高产稳产筑牢根基。
5: 那节省一部分种子，再一个是它这个播种足距呢很均匀，播种深度呢它是悬浮式的，也这个深度也很均匀，能做到这个一播全苗，为咱今年的这个春玉米呢，这个以后的产量能做到，能打下一个很好的基础。
0: 为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进度与作业质量，当地农业部门组建多支农技服务小组，深入种植一线开展技术指导，结合不同地块土壤伤情、肥力差异，为种植户提供1对1精准服务，现场讲解播种深度把控、种肥同播、苗期管护等关键技术要点。同时，现场发放春玉米播种技术明白纸，把专业技术转化为通俗易懂的实操要点，手把手帮农户解决播种过程中遇到的难题，全力保障春玉米播种高质量推进。
6: 4月底到5月初是春玉米播种的黄金时期，建议广大种植户首先播种深度要控制在3到5厘米，保证深浅适宜。大田种植密度每播种密度控制在4500到5000株为宜，等到播种后7到10天，要到田里查看出苗情况，确保田间的那个苗气、苗韵，为后续丰产丰收打下坚实的基础。
3: 为积极响应水生生物资源养护国家战略，扎实推进水域生态环境治理提升，曹县积极开展渔业增值放流活动，养护水生生物资源，保护生物多样性，改善水域生态环境。
0: 活动现场，工作人员与志愿者们分工协作，将一盆盆活蹦乱跳的鱼苗缓缓倒入水中，随着清波荡漾，鱼苗成群结队游向水域深处，溅起阵阵水花。
7: 这次活动基本上非常

0: 有意义。一方面有利于保护生态环境，另一方面有利于促进人和自然的和谐。
1: 据了解，本次活动共投放草鱼、鲢鱼、鳙鱼鱼种共计107万尾，通过科学规范增殖放流，补充渔业资源，改善水域生态环境，为水域生态的长期健康发展奠定了坚实基础。
2: 下一步，曹县水产服务中心将持续做好水生物资源养护工作，全力推动全县渔业高质量发展。
1: 春和景明，置业正当时。近日，春满鄄城，安居乐购鄄城县第五届房展会盛大开幕，为广大市民搭建起便捷高效的一站式购房平台。本次展会精心汇聚全县15个品质楼盘，涵盖多种户型房源，充分满足不同家庭的购房需求。同时，展会还联动家装设计、品牌建材、智能家电、金融信贷等众多上下游企业，全程提供选房、装修、家居贷款一条龙贴心服务，让市民看房、购房、装修更省心、更便捷。
3: 水饺简单做，口味不简单，双阳水饺。

0: 牡丹区吴店镇菏泽新鲲鹏机械有限公司深耕木材机械研发制造领域，以精准定制为核心竞争力，聚焦行业痛点，优化服务体系，用专业技术与定制方案为木材加工企业破局赋能，成为区域装备制造领域的标杆力量。
1: 成立以来，新鲲鹏机械始终将定制化服务作为核心竞争力，建立了从需求对接、方案设计到生产制造、售后服务的全流程定制体系，在全国20多个省市自治区打开市场，产品还远销俄罗斯、马来西亚等国家。
2: 客户的生产场景啊，这个是千差万别的，啊，标准化的设备往往不能满足这个客户的特殊需求，我们会派技术团队深入客户插件场地，了解这个原料的特性、产能需求和场景条件，提供一对一的这个解决方案。
1: 量身定制的设备不仅提高了生产效率，还帮助客户解决了原料适应性差、能耗高等痛点问题，并建立了严格的质检体系。同时，公司提供终身技术支持和定期回访服务，确保设备长期稳定运行。
2: 下一步，我们将加大研发投入，引进更先进的手工加工设备，提升定制化服务的这个进度和效率，继续深耕木材加工机械领域，以定制化解决方案助力更多企业实现高质量发展，为菏泽装备制造业增添新的活力。
0: 双阳食品幸福家庭元素，感谢您收看今天的百姓天天看。本栏目由菏泽双阳食品有限公司冠名播出。宜居现房享精彩，本栏目由金九新港庆源特约播出。也欢迎拨打我们的栏目热线150-65000160提供新闻线索。更多精彩内容，请您下载安装中国牡丹之都 APP。今天的节目就这些了，感谢各位的收看，咱们明天见。
3: 别人都在找网红店，而懂的人已经踏入这片桃源。民以食为天，我们锅里的每一滴水、瓶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在左右着我们的生命线。宣和庄融合菜全生态餐厅为我们开启了绿色之门，这里的每一滴油、每一勺酱油醋都印着国家绿色认证的印章，食材纯粹是宣和庄给顾客的忠实承诺。宣和庄的猪肉是黑猪肉，鸡是芦花鸡，任何一种食材不经检验绝不会端到顾客的餐桌。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吃到真正的五常大米，在五常市的500亩稻田基地常年提供原汁原味的五常大米。宣和庄为了让菏泽人体验到真正的全生态，投巨资建立了纯净水系统和绿色蔬菜系统。

宣和庄的水是纯净的水，宣和庄的菜是绿色，绝无农药残留和施化肥的菜。在宣和庄，面子藏在细节里。朋友聚会时，能指着食材说，这都是生态好货。带家人来，孩子扒着五常大米饭不肯停。宴请宾客，雅致环境配着健康食材，体面又安心。因为我们始终相信，纯粹食材才是根本，健康至上，方得长久。来宣和庄赴一场世外桃源的宴，让吃饭这件事儿既有里子又有面子。我们在这儿等您来尝鲜。

0: 有余，其名为鲲。鲲之大，不知其几千里也。化而为鸟，其名为鹏。鹏之背，不知其几千里也。怒而飞，其翼若垂天之云。
1: 来自菏泽的中国航天员宋令东向家乡人民问好。庄子先生，您生于斯，长于斯，钓于浦水，而后有逍遥游。殊不知，先生，2000多年后的今天，您思想的翅膀都没有我们今天飞得那么高，那么远。
0: 是吗？
1: 是的，神州飞天，北斗引路，西河逐日，悟空，墨子，慧眼。

0: 索宇宙奥秘。这些充满浪漫和诗意的名字，寄托着中华民族几千年的飞天梦想和对探索宇宙的浪漫想象。
1: 哦，若夫乘天地之正而御六气之变，以游无穷者，彼且恶乎待哉？如此看来，我深以为华夏儿女叩问苍穹靠的是步履不歇。
2: 云母屏风烛影深，长河渐落晓星沉，嫦娥应悔偷灵药，碧海青天夜夜心。后人笑我禅宫清冷甚是寂寞，岂不知现在的我也有了亲戚来看我。
0: 2004年，中国首颗绕月人造卫星被命名为嫦娥。来自嫦娥奔月这则浪漫的古典神话故事，一代又一代航天人在太空留下了足迹。这是一段属于我们的浪漫，是中国航天的浩瀚诗篇，点燃了更多人探索宇宙的雄心壮志。
3: 我们是来自菏泽一中天宫课堂的学生，2022年10月12日16时01分，天宫课堂第三课在中国空间站开讲。
4: 菏泽一中成为此次天宫课堂的三个地面分课堂之一，这次活动在我们心中播种下了航天梦想的种子。
0: 同学们，载人航天工程如同一部历史长卷，一步步书写着辉煌的篇章。这不仅是一项壮丽的事业，更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骄傲。在未来，欢迎同学们加入航天队伍，
5: 更具航天精神，点亮青春梦想，
1: 承载华夏儿女数千年梦想，一条路终于在天地之间日渐清晰而壮阔。
0: 心怀星辰大海，在未来，我们期待中国人的飞天继续书写新的历史篇章，不断探索太空的奥秘。
5: 逐梦星辰，航天梦，中国梦。

世界乐彩，天下之中，魅力何则？一都四乡，阡陌人涌，香飘云翳，乍如初见。魏子遥皇，倾国倾城，古曹州，今菏泽，四神通衢，人杰地灵。黄河侧畔，高铁呼啸，殷殷展翅，焕乎文章。梦中彩笔，牡丹花艳，九大色系，十大花型，千三品种，牡丹文化源远流长，牡丹产业裂变生长。花可赏，根入药，紫榨油，蕊制茶，半提露，对牡丹产业发展寄予厚望。菏泽牢记嘱托，立足资源禀赋和产业基础，发展之路越走越宽广。菏泽牡丹始于隋，兴于唐宋，盛于明清，于今为烈。人面花相映，满城芬芳。何家不牡丹，一城尽春色。因为一朵花爱上一座城，因为一座城爱上这里的人文、名胜、物产和美食。这里有侠义故事、水浒英雄，这里有大汉孕育之地、刘邦登基之所，这里有名扬天下的百诗坊、百兽坊，这里有黄河东去的帆影，伏羲之桑梓，尧舜之故里，孙膑、吴起、范蠡、曹植、黄巢、宋江，哪个身影不在历史的辉煌处闪耀？在城市公园，在街角小店，戏韵婉转，水秀翩跹，有羊肉汤，有牡丹、卢锦、汉服，琴筝悠扬。在曹州古城，感受现代与传统的碰撞，那厚重的人文就刻在明朝青砖灰瓦墙上。来菏泽，感受历史阳刚、崇文尚武的豪情。来菏泽，遇见春日繁花似锦的盛景。来菏泽，见证崛起中的希望之城。在这里遇见牡丹，遇见风景，遇见最好的你。

春四月，花绽放，相聚牡丹之都，共赏满城春色，让世界爱上菏泽牡丹。

0: 2025年很不平凡。当年轮走过春夏秋冬，停在这一年时光的尽头，浓重的一笔也在一张大考的试卷上落下。这一年面对艰巨繁重的任务和多重困难挑战，我们锚定后来居上目标，聚焦四个定位，推进实施六大工程，合则经济，一份含金量更高、韧性更强的答卷，为“十四五”圆满收官。这是一张非凡的答卷，这张答卷里，我们读出了稳的格局、进的步伐、新的动能壮大和韧的特性凸显。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花的绽放，牡丹绘就花样经济，年产值突破130亿元，书写了产业飞跃的花样答卷。这张答卷里有一件长的出圈，马面裙、汉服，当霓裳与历史文化来一场美丽邂逅，满眼都是芳华。这张答卷里有一幅画的精彩，农忙扛锄头，农闲拿画笔，巨野工笔牡丹画带着这方泥土的气息，画出了产业新天地，画出了乡村振兴的新愿景。
2: 这张答卷里有一条河的心眼，赵王河的水清了，透着妩媚和情致，赋予了这座城市活的灵魂。推行河长制10年来，各级河湖长累计巡河湖近235万人次，清理整治河湖管理范围内的事件8000多处。每一条河流，每一个湖泊，都注入了持久的法治生命力，实现了水清岸绿、河畅景美、人和。
1: 这张答卷里有一朵云的诗意，仰望苍穹，我们看得见蓝天白云、繁星闪烁。这份幸福满满的生态答卷背后，是我市坚持生态优先、推动绿色发展的不懈努力。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生态环境质量持续向好。在全省空气质量改善考核中，我市连续3年获得满分，位列考核小组第一名。绿色发展的底色愈加彰显。这一张答卷里有一个人的成长，这个孩子叫王红叶，17岁那年的他带着迷茫走进了菏泽技师学院的校门。谁也未曾想到，这个选择为他铺就了一条人生通途。他先后斩获世界级、国家级多项技能大赛的大奖，现已成为一名自动化工程师。职业教育点亮了多少孩子的希望，逐光而行，成就梦想。
3: 这份答卷里有一个村庄的安宁，这个平凡的村庄由乱到治，彰显了人民警察的神圣担当。2025年，全市刑事案件、治安案件发案率同比分别下降21.8%、4.3%。 从街头巷尾的日夜坚守，到面见群众的赤心热情，从危急关头的挺身而出，到打击犯罪的铁腕雷霆，警灯闪烁，守护万家灯火。

0: 这张答卷里有一个城市的温暖，见义勇为是一座城市的文明素养，全市共确认表彰817人次，见义勇为精神早已渗透我们这座城市的血脉。弱者有人扶，难者有人助，危者有人救，见义勇为绘出了最动人的温暖底色，成为这座城市的荣光。大义何则，也因见义勇为而更加温暖，更有力量。
1: 道德经说，一生二，二生三，三生万物，正是无数个一汇成了一份向人民报告的执政答卷。1.2万平方公里土地就是我们的答题纸，
2: 立党为公，执政为民，就是我们的笔记。让人民过上幸福生活，就是我们满怀豪情奋力书写的答案。
3: 好一幅壮美的菏泽画卷啊！14、15时期，在市委市政府的带领下，全市人民破浪前行，迎难而上，走过了山河岁月风霜，走得坚实而有力量。
2: 这张答卷里承载着高质量发展的分量，承载着全国文明城市的荣光，承载着人民对未来美好生活的向往。今天我们站在15、15的起点上回望，我们的答案里有汗水，有担当，有成就，有辉煌，风物壮美，人民幸福，充满梦想。
1: 我们有底气，有信心向人民报告，
4: 请人民阅卷。

葛巾是出自清代小说家蒲松龄《聊斋志异》中的篇目，讲述了发生在菏泽的唯美爱情故事。葛巾与妹妹玉板皆为牡丹仙子，姐妹情深，同气连枝。故事中，葛巾与凡间男子常大用因花相识，因花相爱。常大用特别喜爱牡丹，便作百首怀牡丹诗感动了葛巾。为感谢常大用对牡丹的思念，葛巾为爱幻化人形，与常大用情投意合，相濡以沫，结下姻缘。初见乍惊欢，久处亦怦然。一城烟雨一楼台，一花只为一树开。